0: 街边餐馆选址，广场舞音量到灯光光污染，日常垃圾分类全部是管得明明白白，把绿水青山的大政策落到了家家户户的小日子当中。
1: 对，我们来说说这次法规里面啊，有首先第一条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利好消息，大家听好了，就是居民楼下啊，居民楼底下它再也不能新增油烟餐馆了。
0: 嗯，就是根据法典的第250条明确的规定啊，居民住宅楼没有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还有住宅层相邻的商铺，一律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会产生油烟异味和废弃的餐饮店铺。相关部门在商户注册的时候也会提前提醒选址红线。
1: 对，执法力度那也是相当严格啊。比如说你在禁开区域你违规开店，那就会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直接责令关门，而且还要罚款，罚款10000到10万元。这里也给大伙儿提醒啊，我们有一些居民楼底下，大家会说，哎，那他们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就已经开了很多年老店了，他不会直接关停。但是呢，政府他有要求，就你开了很多年，在居民楼底下开了很多年老店，没有要求你直接关停，但你必须要升级。升级什么呢？你的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才是你和宝宝的真命天子？本周三下午4点半 FM98.2 七夕特别直播，诸暨爱玛妇产医院周小平主任在线答疑，聊聊舒适化分娩，让妈妈的爱更从容，记得收听哦。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玄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溜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菜。

0: 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末，咬开一口热气直冒，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以祭祀乡情，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诸暨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卫，我是刘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诸暨的天气情况。本周天气剧本已经明确，阵雨时不时加班，好天气要等到下周开启。今天我市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3到35度左右。虽然高温不算多，但是空气湿度较大，温热感在线，黏糊糊的体感一分都不少，出门记得带伞，防暑别松懈。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日，也就是20号到23号，受季风稻草持续影响，浙南和沿海地区依旧是阵雨或雷雨的主阵地。我们诸暨虽然不在主阵地，但是云系较多，午后局部雷阵雨还可能来串个门，大家外出多留意临近天气变化。下周一24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加强西升，雨水终于是申请休假了，高温补位上岗，届时全省大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暑气卷土重来，防暑防晒的功课又得重新捡起来了。总结一下，本周雨具常带，闷热不减，下周高温接棒，提前防暑。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点位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出行顺利，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瓦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

0: 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足迹，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才是你和宝宝的真命天子？本周三下午4点半 FM98.2 七夕特别直播，诸暨爱玛妇产医院周小平主任在线答疑，聊聊舒适化分娩，让妈妈的爱更从容，记得收听哦。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雪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猪记情。 FM98.2 浙 BA 里的猪记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猪记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溜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末，咬开一口热气直冒，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以祭祀乡情。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诸暨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溜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许多问题。北风他们弄的这个纪要却太笼统，太不具体了。可林彪他们却要我们在两三天之内就做答复。
1: 邓宝山知道傅作义所以这样说，还是对共产党有些不放心，于是他对傅作义建议说，
0: 我看这样，具体问题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可林彪那边却必须尽快给个回信啊。
1: 傅作义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马上打电话通知周北风。
0: 北风啊，你先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回个电报，就说文件已收，唯有离城改编的问题，团委部队情况复杂，需要缜密安排，妥善实施才可以。所以部队的出城时间需要视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双方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商量再来确定。
2: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你告诉林彪，我们准备再派负责代表前往商谈。
1: 周北风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而后回答：
2: 好的，我转告他们。
1: 不能说傅作义的考虑没有实际的理由，但是傅作义至今仍然迟疑不决、支吾不定，却是中共方面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得到傅作义的答复之后，立即电告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人，
0: 傅提出上述问题有拖延的想法，应向傅指明，北平可以拖延数日，天津守军务必于1月13号出城接受改编，否则14号攻击天津，天津攻克以后，傅必感恐慌，势必照我建议去做。
1: 中央军委的电报还让总前委转告傅作义，
0: 同意傅方再派代表，现天津先头部队至迟于13号12时开出，否则14号总攻天津。
1: 周北风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转来的电报之后，立刻向傅作义做了报告，于是傅作义又开始惊慌不安起来。
0: 就在这时，不知是军统还是中统的特务，也可能就是周北风见过的那个张庆恩，得到了关于北平和谈的情况信息，于是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国民党特务又都蠢蠢欲动起来。
1: 蒋介石在几次电令傅作义不起作用之后，直接发电报给中央军第九兵团兼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并让他转告傅作义，
3: 命令13号前务必将十三军5个师由美籍空运南撤，准备专用。
1: 傅作义接到电报以后，一边向蒋介石复电遵命，一边派人将蒋介石的命令转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请求北平地下党通知解放军炮轰天坛临时机场，以迫使蒋介石派来的飞机无法降落。
0: 消息传过去2个小时以后，城外解放军的炮火便十分准确地落在了天坛临时机场上。20分钟以后，天坛临时机场千疮百孔，使蒋介石的飞机既无法降落，更无法起飞。于是，蒋介石准备用飞机南撤国民党守军的阴谋。撤。

0: 失败了。
1: 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2: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隐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4: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0: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0: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玑 Radio Station FM 98.2。
3: 好的，希望老师先进锁定 FM98.2 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4: 各位好，我是刘纯。
3: 下学时间呢，还是锁定电波的这一端啊，我俩继续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看到好运啊，还有轩辕婕妤这会儿已经来打卡报道了，有最新的路况，各位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4: 嗯，前两天的话就是到了这点，我也外面天空就已经是阴下来了，今天的话太阳一整天都还是蛮好的啊。
3: 对，
4: 基本上就是这个太阳都没有去休息过。另外呢，这海上又有新台风生成了，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上午是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目前的话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关于他会不会冲着江浙沪来，现在还不能够下定论啊。很多朋友都说，他又是冲着江浙沪来的吗？那现在是确定，还没有确定下来。关键是要看他几天之后靠近琉球群岛的时候，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谁更强势。如果冷空气强，副高东退，他可能就转向去韩国或日本了。如果副高比较强，他可能就是引导着来我国了又啊。路径概率的预报图呢，这个上面显示啊，就23号，也就是这周日的11时，它可能会增强为17级的超强台风。当然了，台风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跟大家来说一下，跟大家来说它的一个及时的一个走向。
3: 嗯，那么像今天的话，其实总体来说啊，我们诸暨的气温还是偏高的，体感呢也比较闷热，就是会让你觉得会有点像蒸桑拿了。
4: 对，就我觉得确实体感不大舒适啊，就这种闷热天气当中，午后热力条件非常充足，就很容易触发那种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降雨落点呢比较零散，局地差异又比较大，可能比方说城东还出了太阳，然后城西已经是一阵大雨了。
3: 嗯，所以今天大家午后外出的话也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了，出现雷雨的地方可能会伴有短时的暴雨，雨势急，突发性强，还有可能会伴随着雷电天气了。
4: 嗯，如果各位在户外遇到雷雨了，那么就最好是安全起见啊，立马的躲到室内来，千万不要躲在什么大树啊、广告牌啊，或者是一些临时搭建物的下面，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嗯，再从天气来展望一下，就是从明天开始到23号，受到低压稻槽影响呢，我市的降雨会明显的增多了，多阵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可能会达到中等量级了。
4: 嗯，这个雨水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这路面呢容易湿滑啊，所以大家这两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开车骑车都请慢一点，保持好这个车距。
3: 嗯，连续降雨之下呢，还特别要留意的是身体滑坡还有塌方等等这种次生灾害了。住在山区或者是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朋友也要多留心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
4: 嗯，还有农户朋友们也要做好这些田间管理啊，及时的清沟排涝，减少连续降雨对农作物的一个影响。
3: 嗯，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快的，各位还是要持续的关注我们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生产，包括我们的出行了。
4: 嗯，反正行车在路上安全第一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平安。
3: 嗯，看到佳佳说只求台风别周末来啊，因为真的快要上班了啊。
4: 佳佳不是说直接就是产假一块休了吗？可能还要上几天班啊。
3: 哦，
4: 有时候就求台风别周末来，就是我们这边最好别来了。
3: 嗯，
4: 周末也不要说是平时的时候，最好也别来了啊。
3: 对，略带一些小雨就可以了哈，
4: 给我们带一丝清凉过来就可以了。
3: 对，
4: 好吧，再来看一下啊，看到了这个好运，他说今天天空真的很美。是的，今天蓝天白云，特别特别的治愈啊。
3: 对，
4: 有空各位可以抬头望望天。
3: 嗯，看到刚刚是谁啊，郝云在说，就说好好珍惜一下这段时间的好天气，算好天气嘛，反正温度今天反正太阳一整天又高起来了啦。然后他说等到天气一凉下来就叫了，哎呦好冷啊，这骑车冷，走路冷啊啥的。我还是希望稍微凉一点吧，太热了，
4: 确实挺热的。
3: 对，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1: 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才是你和宝宝的真命天子？本周三下午4:30 FM98.2七夕特别直播，

0: 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大家预告一下，稍后16:30呢，七夕研究生哈，咱们艾玛的这个访谈也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嗯，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人就是，艾玛妇产医院啊，妇产科专家周小平主任医师。那大家也等一下有什么问题，就所有跟生有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问一下周主任啊。
0: 对。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跟大家来聊一个关于脖子前倾的这个事情啊。
1: 对，最近的话有两部热播剧的一个相关搜索吧，
0: 嗯，
1: 就是把这个脖子前倾推上了热搜啊。就是丁禹兮，他是在《花开锦绣》当中角色体态，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关注这部剧啊，确实剧情还是蛮好看的。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王安宇，就一段运动之后的走路视频，都因为脖子前倾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这脖子前倾早就不是说是演员的荧幕话题了，现实生活当中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青少年都被这个体态问题给困扰。
0: 没错啊，然后还有骨科专家说到了，现在的话颈椎问题年轻化非常的突出啊，比如说45岁以下就诊人群当中67%是存在了颈椎曲度异常。医生接诊过就16岁的男孩，他呢是因为长期低头玩游戏打游戏玩手机打游戏啊，然后 X 光显示到了颈椎生理曲度是完全消失了，就已经颈椎反弓了，而这个颈椎老化的程度堪比50多岁的老年人啊。
1: 对，然后这个脖子前倾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疑问。那么专家分成了两大类，大部分属于是生活习惯导致的啊，长期低头玩手机，伏案学习工作，坐姿不对啊，脖子一直往前屈，然后呢脖子后面肌肉被拉长无力，脖子前面的肌肉呢紧张缩短，肌肉力量失衡了，慢慢的就出现这个脖子前倾，颈椎变直甚至是反弓。还有一小部分呢属于是病理性的，这个颈椎病啊，椎间盘突出啊，强直性脊柱炎，包括颈部外伤，那也会造成这个体态的一个改变。
0: 相应放任不管会一步步的加重的椎间盘加速蜕变，手臂手指发麻，严重的时候呢

0: 走路都会有那种踩棉花的感觉，甚至影响大小便，还经常会头晕头痛。就其实啊，很多时候你看这个人好看，体态好看什么的，就说明他真的比较健康啊。
1: 嗯，
0: 有一些体态你一看他这个就哎呀好像不太行啊什么的，多多少少可能这儿那儿的反正有一些小小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这种体态问题真的你一拖二拖可能会拖成严重的骨科疾病了。
1: 然后就是随之市面上就会出现一大堆一些网红产品，有什么防低头颈脱，我家里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就平时的时候就有的时候看手机玩手机的时候就会把它给戴上，就是为了让它这个头不要低下来啊。
0: 嗯，
1: 还有一些矫正神器，很多的学生啊上班族啊都会买来戴着，以为戴着就能够把这个脖子掰回到正常的位置了。但是医生明确提醒普通人不要随便戴，为什么呢？
0: 嗯，其实像这种网红矫正神器啊，它只是一个外部的支撑，你长期佩戴呢，颈部肌肉它不用发力，会发生一个费用性萎缩，就是我们肌肉啊，它是要越用越有力啊，
1: 对，
0: 但凡是不用，它就容易就萎缩，然后越来越弱，这个肌肉越来越弱，你当然颈椎的稳定性就会更差，反而会加重问题。所以这里要区分，医用颈托是医疗器械，它适用于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骨折了，术后要不就是急性的颈部损伤，临时给你固定的，这个时候是你没有办法必须要这样做，不是说是我们日常矫正体态去用的，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混淆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用那个低头颈托防低头颈托吗？
0: 嗯，
1: 我就是为了防止为了防止加深颈纹
0: 啊。哦，
1: 因为你一直低着头低着头，它不
0: 是
1: 颈纹会很严重吗？就为了让那个颈纹就不至于那么的明显，所以才买这个防低头的一个颈托的。
0: 嗯，
1: 但是它这个我跟你说啊，时间你顶多戴它个半个小时，
0: 不舒服的这个东西，
1: 超不舒服。
0: 对，
1: 就戴了之后，整个人我跟你说，把它取下来之后会有如释重负，觉得哇太舒服了。
0: 可想而知啊，这东西你说戴着就拖在那边，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受感啊。
1: 对，那轻度的脖子前倾呢，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些科学的改善的。
0: 嗯，
1: 那这边的话也是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改习惯，还有一个做训练啊。像日常体态，我们侧面看耳朵啊，可以自己试试看。肩膀尽量一条直线，每45到60分钟起身活动啊。手机电脑抬高一点嘛，是不是？然后枕头呢高度合适，就不要低头，不要埋着头。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就是颈部前倾，脖子前倾啊什么的。
1: 嗯，
0: 我之前发现我自己也有一点，其实哪怕我现在做注意它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因为低头时间比较长。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哎，有一天我挺胸，哎，我发现怎么回事，好像脖子跟那个后背它不成一条直线，然后我就下意识的人啊就是
1: 站直一点，
0: 再站直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下巴往里缩一缩，缩一缩之后你会发现头其实慢慢的往后靠，往后靠之后脖子呢慢慢的也会往后移一点。这样的话其实真的就是能够改善体态的，但是你平常的时候要非常非常注意才能够做到，很多时候你就可能也是下意识的就是往前倾了，或者说头往下低了啊。那么训练的时候刚刚也说到了，侧面看耳朵跟肩膀尽量一条直线，也要记得一个原则，放松紧张肌肉，还有强化薄弱肌群，门框可以去拉一下胸肌，拉伸一下我们的胸肌，拉伸一下上斜方肌。
1: 哦，
0: 然后经常可以练习收下巴。
1: 哦，
0: 就是刚说到那个，就是你因为你其实这样一很明显，你一收下巴你就明显的可以发现你的脖子是往后了。然后慢慢的往后轻收你的下颌线那边的下颌啊，然后还要感受一下后颈的一个拉伸，同时呢一定要加强背部的力量，慢慢的去平衡你的颈肩。特别要提醒各位，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脖子前倾的同时持续脖子痛头晕手脚发麻，你不要自己家里面盲目的矫正了，及时去骨科检查一下治疗一下啊。
1: 嗯，对，其实你说低头看手机然后长时间伏案，这已经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常态了。
0: 对，
1: 是吧？然后这个体态损伤都是日积月累的，也想问问大家，你平时会不会经常脖子酸痛前倾，有什么放松的小妙招啊？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
0: 对，看到郝云已经把自己的这个七夕的花束发上来了啊。
1: 这还真的是蛮好看的，一个心形的红玫瑰啊。
0: 嗯， 刚刚在跟大家聊颈椎这方面的事儿，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稍后呢，16:30啊，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就要跟大家来聊关于我们今天的七夕研究生。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研究生啊，七夕研究生，七夕这一天研究生孩子这件事儿。

0: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才是你和宝宝的真命天子？本周三下午4:30 ，FM98.2七夕特别直播，诸暨爱玛妇产医院周小平主任在线答疑，聊聊舒适化分娩，让妈妈的爱更从容。记得收听哦。周小平，主任医师，妇产科主任，绍兴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温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曾任诸暨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大主任兼产科主任多年，现任诸暨爱玛妇产医院妇产科主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40余年，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及娴熟的手术操作能力，擅长高危妊娠的处理及各类产科手术，擅长妇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疾病及不孕不育、内分泌失调的诊治，熟练开展妇科肿瘤的开腹手术、阴室手术及宫腔镜、腹腔镜手术，

0: 又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今天本期的一起来健康爱马的这个访谈专栏啊，也是一年一度的浪漫七夕节了，8月19号，主要是七月初七嘛。先祝我们电波前的所有男女朋友呀，或者准爸爸准妈妈们七夕节快乐啊！都说七夕是结缘相会寻觅真命天子的浪漫日子，不少人在今天奔赴属于自己命中的挚爱，可是咱们有一群早就和真爱相伴，怀上了爱的结晶的准爸妈来说，操心的事儿，哎，它不太一样啊。马上要迎接小生命了，说顺产或者是剖宫产，究竟谁才是属于你们的这个分娩真命天子啊？说实在话，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很多孕妈会私下里面聊到说，有的时候啊，总想掐着良辰吉日直接剖算了，少受点宫缩的罪。有的呢又说，哎，顺产对于宝宝更好，可是一想到啊疼痛盆底肌松弛就打退堂鼓了。还有孕妈她就害怕顺一半实在顺不出来得转剖了，就白白受了两茬罪，就各种说法嘛，越听越迷茫。今天呢也恰逢七夕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也是特别联合了我们诸暨爱马妇产医院，打造本期七夕专属的孕期科普直播。这主题啊就是七夕研究生啊，这个生呢是顺产或者说剖腹产，谁到底是你的真命天子。咱们今天也是啊，大家应该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一端啊，请到了爱马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周小平，帮大家来拨开这种谣言误区啊，让我们的周主任用他自己专业的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两种分娩方式的一个利弊，找到属于你和宝宝最适合的那一条生育路啊。让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周主任。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诸暨的准爸爸准妈妈们七夕快乐。很高兴在这么有意义的节日来到 FM98.2 和大家聊天。七夕呢在我们中国的话一般代表着圆满相遇，宝宝和妈妈的相遇同样值得用心去对待。
0: 对，
1: 分娩是女性人生当中一段特殊且伟大的旅程。因为有很多我们门诊接触很多孕妇啊，她有些很纠结，选择哪种方式抵达终点是每位妈妈的权利，也更需要科学的指引。今天我们就抛开那些焦虑，客观的聊一聊顺产剖宫产，帮大家找到适配自己的分娩方式。
0: 周主任啊，我先替咱们这广大的孕妈们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咱普通人眼里两种方式各有说法，那么我们今天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到底哪种生孩子的方式是顺产还是剖宫产，这两种哪一种对于产妇也好宝宝也好是更好呢？
1: 这无可置疑的，那肯定是那个平产好，就顺产好。
0: 顺产
1: 如果没有特殊的高温因素，顺产当然是首选的最优的分娩方式。剖宫产呢只是一个急救的补救手术，不是常规生育选项。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门诊建卡的话，首先会对孕妈妈进行高温妊娠的栓血，筛查出来到底你那个有没有什么高温因素，危及到你整个孕期跟那个分娩期。顺产是母婴协同的自然分娩过程，对妈妈来说恢复快，对宝宝发育都有很重的那个天然优势。剖宫产只是为了保障母婴的生命安全然后诞生的一项手术。但凡有手术嘛，肯定有一定的风险。那简单说，身体那个状况允许的话，顺产肯定是你和宝宝的一场完美合作，剖宫产只是解决高温妊娠和难产的救命手术，不是常规分娩的首选项。
0: 也就是说了，其实刚刚我们的周主任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顺产它一定是首选的最优分娩方式啊，剖宫产呢只是为了就是后面我们保障母婴安全生命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啊。
1: 对。
0: 那么很多的孕妈我们说只知道顺产它恢复快，但是你说具体好在哪儿，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说得很明白。就周主任能不能就是分开说说，就顺产 察，它对于宝宝也好，对于妈妈也好，就它两者这个好处在哪里？具体的那种啊？
1: 哦，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好。

0: 因为现在那个媒体也发达，很多孕妈妈一怀孕的话，小红书啊、抖音啊，
1: 哎呀，
0: 刷
1: 焦虑了都，
0: 刷焦虑了。
1: 对，
0: 顺产的话，就很多妈妈的话，就一开始怀孕就在想这个问题啊，我到底顺好还是破好？顺产的话，也不是被动受罪。哦，我哎呀要疼死啊，特别是有些小红书上面，哎呀疼了几个小时几天啊，真的对身体是一场折磨啊，然后他顺产不是受罪，而是一场被上天设计好的生命仪式。我从宝宝跟孕妈妈两部分讲啊，顺产的话，实打实的对身体健康都有很大的益处。那我首先说说对新生儿宝宝的话，它可以使肺发育更加成熟。那因为你通过产道的挤压，这个是人生的第一次被动锻炼。通过产道的挤压的话，可以帮助排出肺部的羊水和粘液，出生以后能够自主呼吸更顺畅，大大降低呼吸系统的疾病风险。因为宝宝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她是喝羊水也是在拉小便的，所以说呼吸道里面，特别是呼吸上皮也会分泌少量的羊水，所以说她整个宝宝的话是在泡在水里面的，所以说通过产道挤压的话，把肺里面的羊水啊、粘液啊这些都挤压出来的话，这些的话对呼吸道那个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还有呢，肠道菌群更健康。经过产道的时候呢，宝宝会接触到妈妈产道里面有益的菌群，就打个比方，就是那个阴道杆菌啊，或者有些有益的细菌，帮助肠道菌群的建立，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就像益生菌这一类的啊，为日后的消化吸收、抵抗力增强打好良好的基础。还有呢，对大脑和感官的激活，产道挤压的话，刺激宝宝的前庭和皮肤的感觉系统，有助于神经发育。
1: 就是好处真的对宝宝，刚刚说的是新生儿宝宝啊，
0: 对，
1: 很多啊。其实像刚刚周主任说到的三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了解的是比较少的，看到的更多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也不知道专不专业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的顺产妈妈来说呢，
0: 对妈妈来说的话，就简单来说，就恢复快，损伤小，而且更安全。那首先的话，她产后出血的风险明显低于剖宫产。一般情况下，我们顺产的话，我们到大出血这个程度的话，我们顺产的话是500毫升，那剖宫产的话，我们是大于1000毫升才叫产后出血。所以说，一般说起来，产自己阴道分娩的话，顺产的话，它损伤的组织更加少；剖宫产的话，毕竟从皮肤切到子宫的话，有一层一层切进去，有8层的，相对来说每一层都有血管暴露，所以很多血管切断，所以说剖宫产的出血更加多于顺产。第二个呢，因为他顺产的话没有手术切口的这些感染啊、粘连啊这些顾虑，而且顺产的话不影响子宫完整性，因为整个子宫都是完整的，它没有倒疤的。然后再次怀孕的话也不用担心有些疤痕子宫带来的很多风险，比如那个疤痕妊娠啊，就那个宝宝的话长在子宫的刀疤上面，这样的话后期可能会形成植入胎盘啊、子宫破裂啊这一些，所以说对于再次分娩的话、再次生育的话的安全更有保障。而且顺产以后呢，你产后几个小时就能下地活动了。因为没有麻醉嘛，所以说肠蠕动恢复也正常，那产后几个小时就可以正常进食，不用那个就禁止饮食的进食啊，就是可以吃任何东西，身体恢复的速度的话远远超过剖宫产。这还有个呢，顺产可以促进催产素的分泌，还有个泌素的分泌，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母乳喂养的成功率，然后对宝宝来说，母子的那个依恋建立更加

0: 可能恢复快，损伤小，更加的安全。
1: 嗯，
0: 哎呀，听着顺产好处这么多啊，我估计很多孕妈呢也想试试，但是说实在话呢，说再多还是会有一些孕妈妈担心，因为她还是会忍不住去各种小红书，比如刚周主任说的，确实啊，年轻人往小红书钻，我其实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做法啊。那么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顺的吧？因为我们毕竟有剖宫产，肯定会有因为有这个剖宫产的原因嘛，肯定是有一些条件没有那么好的，那他只能够是要这个剖。那么想顺利顺产的话，我们说自身他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
1: 一般顺产的话，我们首先在产前会进行评估啊，一般影响那个顺产到底顺不顺着出来，一般我们讲究的是产量、产道跟胎儿这三个方面的话缺不可。还有一个呢，跟宝妈，就是那个妈妈，她那个精神因素也有很大的影响
0: 哦。
1: 特别像我们就顺产以前评估，就妈妈那个骨盆条件是不是正常，那有些有没有骨盆的那个狭窄啊，有没有畸形啊，还有个呢，胎儿的那个就是那个宝宝那个位置是不是正常，那有些头位的完全可以自己生，然后有些足位的或者是臀位的，那宝宝超过3500克以上，就7斤以上，那就顺不了了，可能就是难产的几率就很大了啊。这还有些巨大儿，现在因为你一怀孕的话就成了家里的大熊猫，
0: 这
1: 整个家庭，整个家庭，然后干活的话，那妈妈婆婆的话不让你干活，然后营养们拼命的补，
0: 对，
1: 说现在的话巨大儿翻身率还是比较高的。再说现在条件好了嘛，有些没怀孕以前奶茶啊、咖啡啊，每天这个水果都是每天，有些妈妈的话她那个一天到晚的话就吃水果，所以说妊娠期糖尿病也很多的，所以说生出来巨大儿，有些我们曾经碰到过一个宝妈的话生出来9斤半，
0: 我那挺大了，
1: 她自己身高比较高，9斤半自己生的，
0: 顺产的，
1: 我们这是
0: 那很厉害啊，
1: 真的是个奇迹。所以说你孕期也要控制体重，不要巨大儿啊。还有个呢，孕妈妈肯定身体要健康
0: 啊，对，
1: 哎呀，有些严重的心脏病啊，他心功能达到3-4级啊，根本就是不符合就是继续妊娠或者分娩的条件。有些妊娠是合并症啊，或者并发症啊，有些血啊，妊娠是合并高血压，有子痫前期，重度的子痫前期啊，或者引起子痫抽搐了，那肯定不能生了。或者有些胎盘早剥啊，那个中央性的前置胎盘，这一种的话肯定也不能生。这还有呢，这孕妈的话体力也很要紧，那生出来顺产的话肯定是靠宝妈用力啊，还有个子宫收缩力到底好不好啊。这孕妈的话孕期要合理的营养啊，要有良好的体力，然后配合那个产程的进展，所以说孕期的话也要适当的锻炼，使自己精力充沛。同时也要，刚刚已经说过了，孕期的话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就包括孕期体重的控制啊，然后适当的锻炼啊，就比如最好的锻炼就是那个饭后散步啊，或者是练练瑜伽啊，还有个盆底肌，你可以提前做一些改革运动，提前学习呼吸减痛这些疗法，然后产检的时候主动的跟医生沟通啊，你表达我是喜欢顺还是喜欢剖啊，这些的话我们门诊医生的话都会对每一个孕妈进行咨询的问题都会进行耐心的解答。那我们能够顺的话，我们肯定是一个是给她评估，然后顺产的那个可能性，能顺的话我们应顺尽顺。
0: 就尽量还是顺啊。
1: 在有些妈妈的话就担心，哎呀，我顺了以后可能阴道松弛了啊，
0: 对，
1: 也影响以后的性生活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爱玛妇产医院的话，我们36周以后可以进行产前的会阴按摩啊，在会阴按摩的话可以增加阴道以及会阴组织的弹性以及柔韧性，帮助减少侧切率。以及会阴裂伤，那有些人就害怕，哎呦，我顺了就下面撕裂了，就说得很严重一样啊。还有呢，最怕痛啊，这个
0: 是
1: 哎， 现在的话，因为分娩阵痛已经

0: 已经开展了好多年了，那我们医院的话24小时都有无痛分娩的支持，然后也会大幅度降低那个顺产的那个难度，就是减轻疼痛。那你想想看好了，你要是不是很痛的话，你肯定这些意愿就加强了。
1: 嗯嗯，刚刚那个周主任说到就是关于顺产不是怕疼嘛，
0: 嗯，
1: 就是怕那个盆底和阴道松弛，然后又怕顺不出来转剖，就因为说就顺不出来转剖不是也更痛苦吗？
0: 对。
1: 那么像对于这种焦虑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误区的存在啊？
0: 嗯，肯定在。很多人就从那个小红书抖音里面接受负能量太多了，
1: 对，
0: 就怕疼。那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都存在的，那哪怕手上扎个刺都怕疼，
1: 是的是的。
0: 那顺产的话，那宫缩痛，因为每个人的痛欲不同，痛又不同的话，在疼痛的耐受性可能每个人情况都有差异，
1: 有些感觉疼，有些感觉没那么
0: 疼，有些
1: 痛
0: 也比较低的人，
1: 对，
0: 也稍微一点点痛我疼死了，
1: 嗯，
0: 那我们有些人痛也比较高的，他觉得能够忍受啊，
1: 嗯，
0: 那有些我们也有一些产妇家里疼了4-5个小时，他觉得能够忍受，到我们医院一查，宫口开刀5-6公分都有的，
1: 嗯，
0: 所以说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完全不用顾虑，因为现在分娩无痛分娩的技术又成熟又安全，而且镇痛效果的话非常好，要是痛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加药，那像我们医院的话分娩镇痛率的话已经达到了95%以上，只要你想打，那个条件成熟都可以打，那以前的话我们宫口开3公分以上才打，那现在的话只要你疼痛有要求忍不牢了，我们开1公分以上就可以打了，而且这个镇痛泵的话只需背着，你不影响你日常的生活，就比方你走路也可以，吃饭啊，然后上洗手间都可以的，然后那个很多人对盆底肌松弛这些都有很大的顾虑，你光是一个顺产那么几个小时里面会造成盆底肌很严重的松弛，那可能还是一个误区。那松弛的话主要还是一个宝宝体重的控制，那主要是整个孕期的话那个宝宝羊水然后这些对盆底肌的压迫这些造成的，不是说是顺产那几个小时造成的，无论顺产还是剖宫产，然后这些盆底松弛的话多多少少可能都有，那产后42天经过专业的盆底肌的评估，那还可以做盆底康复治疗，合理的休养，顺产妈妈其实身体机能的恢复的话比剖宫产的话更加快，因为产后的话她活动可以更早的开展，
1: 没几个小时也能下地了，
0: 所以说这剖宫产的话可以更加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那有些宝妈就怕我先开始顺，真的顺不出来，我不是吃了两次苦
1: 啊，感觉哈，对。
0: 其实你真正顺转坡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啊。然后我们因为现在的话都是打了镇痛分娩了，你真的生不出来的话，我们顺转坡的话也不用重新打麻药。那么剖宫产手术的话，我们即使就是可以很快的转坡啊，这样的话你可以放就是放这个心。
1: 就是所以说也不要就是经常去看一些就这儿看一点那个所谓的知识，那边看一点所谓的经验，
0: 对对对
1: 啊，咱们还得听专业的医生来分析。
0: 对。
1: 那么有一些孕妈妈也会说，反正我不要自己生，我就要剖啊。那么剖宫产这个事儿是想剖就能剖的吗？有哪些情况下我们的医生是会建议孕妈妈去剖的呢？
0: 你真不要说，现在不是说你想剖就剖的，因为相对来说剖宫产对那个并发症确实比顺产要多很多，现在每家医院包括人民医院、福保医院、我们医院一模一样的，你没有剖宫产指征的话还不让你剖嘞，
1: 就不能剖啊，没，就不是说你想剖就能剖啊。
0: 那有些有那个异常情况的，像有些胎位异常的，像足位啊，有些胎有胎肿波啊，有些前置胎盘或者胎盘早剥大出血啊，有些骨盆狭窄的，有些重度子痫前期的，或者妊娠合并心脏病的，那不能顺的，或者是你第一胎

0: 获的。那第二胎我们要评估过的，你的那个宝宝的大小，然后子宫的那个切口的延续性，疤痕的厚度，这些的话，你一般说起来第一胎剖宫产，我们第二胎一般情况下也是要剖宫产。
1: 嗯，
0: 那如果没有这些医学指征的话，主动选择剖宫产，等于说让妈妈和宝宝白白承担了一场手术的风险。
1: 对。
0: 然后对妈妈来说起来，那毕竟是一个手术，那手术当中的感染、出血、粘连、子宫切口那些脂肪液化啊，或者是愈合不良啊等等风险，然后下次怀孕以后，那有些切口疤痕妊娠啊、胎盘植入啊、子宫破裂的风险就增加了很多。
1: 嗯，
0: 然后对宝宝来说的话，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肺部的羊水排出不彻底的话，有些新生儿的话，呼吸窘迫综合症、失肺的发生率更加高。
1: 嗯，
0: 远期来看的话，宝宝的话患那个哮喘啊、过敏啊、肥胖症啊、糖尿病啊等免疫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更加高。
1: 嗯，
0: 那我们八月初的话，刚刚我们绍兴市卫健局组织的，我们到北大妇那个医学院去经过了培训，专家跟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说了，剖宫产的话，这宝宝的那个情商跟智商的话，还是顺产更加高。
1: 哦，这个我今天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刚好有孕妈在听的啊，这几句话非常的关键
0: 啊，这是专家实打实的数据拿出来，智商跟情商顺产的话更加高。
1: 好了，就是对于我的未来就是不用考虑别的了，反正就是能顺咱就顺啊。
0: 对对，
1: 这主要是跟这个智商情商挂钩了啊。
0: 对对对。
1: 那么还想问一个，那有些不是他没有条件，确实只能剖嘛。
0: 嗯。
1: 现在的刀疤应该还好吧，就没有那么难看。啊，周主任。
0: 以前那打个比方，八几年、九几年的话，可能术切口比较多。
1: 嗯
0: 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一般手术以前真的有手术指征的，我们就手术以前会跟孕妈妈沟通，你选择你那个横切口还是剖那个术切口。
1: 嗯，
0: 那术切口的话，一般是肚脐眼以下到耻骨联合上缘啊。这样的话。好处是也有的，因为术切口的话相对来说切断的神经血管比较少，因为它血管神经都是直行的，就是纵行的。直切口的话比较少，那刀疤来说起来，那相对来说的增生的相对来说多一些，就是美观上面不如横切口。那么现在孕妈妈都是喜欢美嘛，再说哎，有些可能穿个露脐装啊，这一些对刀疤的要求都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孕妈妈自己选择下腹部横切口的这些比较多。因为我们有些她可能以前有过手术疤痕，我们会根据她的那个体质，就是每个人的体质，有些人是疤痕体质，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她选择那个手术的疤痕。一般我们现在的话选择下腹部横切口、美容切口的比较多。那针对于那个就是疤痕增生的那些人，我们会用简张缝合。那新型缝合的话，会大大减低那个疤痕增生的几率。然后经过产后进行规范的护理的话，绝大多数妈妈的话恢复的话，这个切口都比较好的，那个疤痕比较纤细，有些就简直看不到。这有些几乎就是看不到了。
1: 对。
0: 但如果本身是疤痕体质的话，或者自己月子里面伤口护理不到位，或者出现感染啊，这些容易疤痕增生。这个刀疤的话容易变宽，就像那个凸起，留下明显的，就像蜈蚣一样的那种。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选择剖宫产的孕妈妈，月子里面伤后护理的话，千万也不能马虎啊，要科学细致的产后养护，才会避免刀疤的增生啊。那真的有些增生的话，也不用怕，现在激光手术啊，
1: 也是很发达的啊，
0: 注射啊，这些都可以避免刀疤的增生。
1: 是的，就是不要去提前焦虑啊，不要去提前担心啊。刚刚说了这么多啊，就是也有很多的孕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上一周产检，还是头位，这不是好顺吗？那过了一周，这产检出来说是宝宝臀位了，当场就慌了，那是不是直接就跟顺产无缘了？因为我是 也听说咱们艾玛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臀位外。

0: 臀位外倒转术啊，这是、
1: 哦、对，
0: 就等于说这个宝宝乾坤大挪移了，为我们顺产提供条件，这是一波什么样的操作呢？
1: 哦，这个的话，这个打个比方，这个妈妈的话，她很坚定的，我一定要顺产。
0: 嗯，
1: 那这个宝宝的话，在肚子里面就是有点活跃，他一会儿变成头位，一会儿变成臀位。
0: 对，
1: 一般我们固定位置的话，一般36周以后就是固定位置了。
0: 哦，
1: 这有些平常产检的话都是头位，他也蛮有信心的。
0: 嗯，
1: 让我能够顺产，然后到37周一查，哎。怎么变成臀位了？
0: 嗯，
1: 这一部分的人相对来说可能腹壁比较松弛，而且羊水比较多，他在宝宝里面坐在一直坐在翻跟斗，所以说针对于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首先我们医生的话四步出征法可以明确宝宝的位置，
0: 嗯，
1: 还有通过那个 B 超检查，你真正确定是臀位啊，没有那些外倒转的那个禁忌症的话，我们医院的话可以进行外倒转手术。
0: 嗯嗯。
1: 啊，我们上个月的话也有个孕妇，因为39周查还是头位，到40周了。然后来产检的话，就40周差一天吧，那我记得很牢。39周加6天，一查变成臀位了，就哭了。
0: 哎呀，
1: 因为心是想顺产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因为这个妈妈的话，她是二胎嘛，相对来说腹壁比较松弛，这个宝宝鼓鼓的话，大概也是6斤6两左右，所以说我们建议她可以进行臀位外倒转手术。
0: 嗯
1: 啊。嗯，这个人的话，经过外倒转手术以后，第二天就是那个，肚子痛起来，也是顺利顺产了。
0: 哦，顺产
1: 了。那么臀位外倒手术不是说每个孕妈妈都是适宜做的。
0: 嗯。
1: 一般我们要孕龄大于37周以上，为什么选择37周呢？因为三七周的话，理论上面是足月了，因为臀位外倒转术的话也有一定的风险，像打个比方，胎儿宫内窘迫啊，或者是那个胎盘早剥啊，那我们立马就要剖宫产。那你要没有到37周的话，它就是一个不足月的啊，就是早产儿。那我们建议是孕周是大于37周，单臀或者是完全臀位，估计宝宝体重的话在那个。3500克以内，就是7斤以内啊。特别是那个金产妇的话，因为她腹壁松弛，手术的成功几率更加高啊。那没有明显的就是剖宫产指征，有些骨产刀啊、卵巢刀啊这些异常的，或者没有那像那些中央性前置胎盘本来就不能生的，那你还去转？转什么呀？是不是啊？
0: 嗯、这倒是
1: 哎，所以说禁忌症的话，有些足先路或者是脐带绕颈，绕了2圈3圈的，或者那个宝宝体重太大了，本来就是个巨大儿，有4千克以上，或者是B 超查了以后有脐带先路啊，或者有隐性脐带脱垂的。啊，这或者是孕妇有本身就有并发症的，
0: 嗯，
1: 像重度子痫前期啊，妊娠期糖尿病又在胰岛素治疗的，
0: 嗯，
1: 那这些的话可能还不适宜做。
0: 哦，所以说，这些的话也不是说你想顺就能顺的。刚刚也说到了很多，
1: 对对对，
0: 包括那么如果说实在想顺，刚也说到我们艾玛现在有一个技术就是臀位外倒转啊，
1: 对对对，
0: 也能够尝试一下。反正不管是选择哪一种分娩方式，产后呢坐月子都是我们宝妈调养身体的真的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啊。
1: 嗯，
0: 两种生产方式，月子
1: 生完以后，你只要没有不舒服，你就可以正常进食，喝水啊，喝饮料啊，这些都可以，当天就可以吃。那么饮食方面还是清淡一些为主，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啊。那然后那个不要生冷的不要吃，也不用过度忌口。那有些孕妇的话，辣的吃不吃啊？啊，那江西啊、湖南那些的话，他们那个平常就吃辣的，那适量的也是可以的。那护理的话，没有特殊的要求，因为相对来说你没有刀疤嘛。那我们建议是及早下床活动，一个是预防血栓的双下肢的血栓形成，而且有利于恶露的排出。那每天的话，那温水就要清洁外阴。啊，那早点做做凯干运动啊，那可以防松弛。还有呢，就是一个
0: 盆底肌方面的那种也是修复啊。
1: 哎，

0: 可以多做肝运动活动，我们不受限制。那剖宫产的话，因为你打了麻醉的，所以说手术以后6个小时我们要进食进水啊，这6个小时以后可以进适当的流质，那痛排气以后呢可以吃半流质啊，那一个礼拜以内呢尽量少吃那些胀气的食物，像牛奶啊豆浆啊这一些，然后避免剧烈的活动，因为你可能拉扯到伤口，那饮食的话也是慢慢恢复。那护理的话，我们也是手术以后6个小时我们建议也是床上适当的运动，例如抬抬脚啊，翻翻身啊啊，然后也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那么腹部切口的话，就那个刀疤的话，那每天医生查房都会了解你那个刀疤恢复的情况，主要还是保持干燥。短期以内呢，不能盆浴，淋浴可以洗啊，有大幅度的活动，那样同样不能那个做。
1: 就是还是得就是那毕竟是咱刚生完孩子啊，不能说大幅度的去做这些的事儿。
0: 适当的活动还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可以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还也可以预防腹腔的粘连。
1: 那么就是刚刚我们也是借着这个七夕聊分娩啊，最后的时间里面也想让我们周主任再跟大家来说点重点的事儿，强调强调关于顺产也好剖腹产这个事儿啊。
0: 这个刚刚聊到那么多啊，所以说剖宫产绝对不是生孩子的捷径啊，因为有些宝妈的话，可能父母亲啊那个选个时辰剖，那样更加不要选择啊，顺产才是你和宝宝护身的第一份健康大礼。分娩的话本来就是自然的生命仪式，是你和宝宝独有的浪漫邂逅啊，也不要被小红书啊抖音啊这些有些网络的误区啊产生焦虑。
1: 对，
0: 产检的时候呢，积极和产科医生沟通，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每位孕妈的话勇敢的尝试顺产，让生育回归自然。像我们绍兴地区的话也是那个就是那个让生育回归自然嘛，就是像自然分娩，提倡自然分娩。那如果存在有些高危的医学指征，那也不要顾着的，我一定要自己顺。
1: 那没必要啊。
0: 对呀，母婴平安才是真正你的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才能圆满的结束孕月之旅。
1: 对对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周主任跟我们聊的这些内容啊，真的是非常的干货满满。就是关于顺产剖腹产，我心里至少是有数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课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特地借着七夕这个日子聊一下分娩这个事儿啊，也想告诉各位准爸准妈们，最好的缘分是顺应身体，守护彼此的平安。那么当然如果说大家还有比如说孕期啊分娩产后修复相关的疑问呢，都可以线下前往咱们诸暨艾玛妇产医院的产科门诊一对一的咨询，也可以去找我们的周主任啊。那么也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孕妈都能够选到属于自己和宝宝的分娩真命天子，平安的迎接可爱小宝贝了。
0: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七夕快乐，祝愿所有的准妈妈都能够顺利待产，母婴平安。
1: 好的，也是谢谢周主任啦。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报名七年没考科目一，能要求驾校全额退学费吗？不少市民报名驾校后，因为种种原因长期搁置学车计划，时隔多年再想申请全额退费时，很容易和驾校产生纠纷。此前，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这样一起典型的驾培退费纠纷。我们来看具体案情。2018年3月，黄某与当地驾校达成 C1 驾驶证培训服务约定，并当场缴纳培训费3800元。驾校出具一张收据，交由黄某收执。黄某应驾校要求提供身份资料后，填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由驾校将其申请资料提交车管所进行机动车驾驶证业务申请备案。缴费完成后，黄某始终未到校开展任何学车培训。直至2025年8月，黄某听闻驾培费用可申请退还，主动找驾校协商退款。双方分歧巨大，协商无果，黄某遂向始兴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归还所缴的3800元。案件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驾校辩称，报名时工作人员已告知黄某下载学习 APP， 通过交管12123自主预约考试。驾校常规流程是学员自行考完科目一后再联系教练安排练车，因此驾校未主动跟进黄某学习进度。黄某则表示，当时虽然下载 APP 简单学习过，教练让其等候通知，但自己始终未接到联系，至今连科目一都未参加，而且此前误以为报名三年有效期一过就无法退费，长达数年里未曾主动联系教练询问学车及退费事宜。驾校另提出，交管部门驾考有效期以科目一考试通过为起算节点，黄某实际上仍可参加正常培训、参加考试，但黄某明确提出要求解除驾培服务合同，不再继续学车。针对退费金额争议，驾校主张1200元为固定报名管理费，用于覆盖员工薪酬、场地车辆投入等日常运营成本，不予退还。黄某则反驳，报名时教练从未向其告知退费规则、扣费细则。始兴法院经审理认为，虽案涉合同关系已超过三年时间，但原告此前并未提出解除协议，则原被告之间的驾驶员培训合同关系应于被告签收本案起诉状及应诉材料时解除。至于原告要求退回培训费的问题，原告主张其文化程度低，被告并未通知原告进行驾驶员培训。法院认为，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应当对自身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基本的认知。原告自认其报名时，被告已经指导原告下载 APP 和学习，但原告在2018年报名后至2025年8月期间，长期未自主约考，也一直没有主动联系被告的教练咨询驾驶员培训该如何进行。原告的消极行为对合同没有实际履行的结果存在过错。

而在被告确认可以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退款，构成违约。被告作为驾驶员培训机构，在学员报名后多年未能参加培训，却没有主动联系询问情况，导致合同多年未能实际履行，被告的行为也存在过错。最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始兴法院依法判决原告与被告驾驶员培训合同关系解除，被告退还原告培训费2600元。在此，法官提醒，对于学车学员而言，报名缴费后切勿消极搁置培训，需主动了解线上学习、自主约考流程。若自身无法操作，暂时无法学车，应当及时主动与驾校沟通，尽早协商延期、退费事宜，切勿拖延数年再主张权利。对于各驾培机构不能仅完成报名备案流程就放任学员不管，应当及时提醒回访长期未参与考试培训的学员。同时，在学员报名时，必须清晰完整告知退费规则、扣费标准、培训有效期等关键条款，留存告知记录，避免后续产生民事纠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周主任跟我们聊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知识点啊。
1: 对，真的是干货满满。
0: 对，
1: 哎呦，刚才我就是在导播台那边听着听着，真的是已经是听的，
0: 还想生一个。
1: 就听得有点入迷了。
0: 对，就确实是，感觉我其实用来形容每一次我们艾玛的医生来讲，就是这些内容，真的就是上课一样。
1: 对，就真的是上课。
0: 这种课呢，不是像以前学校里面，我说，哎呀，我就不想听，这真的是，我越听越入迷啊，越听进去，我感觉每一个知识点都记住了哈。
1: 就每次都是受益匪浅，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大家听完之后，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这边的话收集一下，到时候就是下次我们周主任来的时候还可以再继续的问他。
0: 对，
1: 蓦然回首刚才其实有几个问题的啊，他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的厉害。第一个他说他顺产的，然后呢他巨大耳，
0: 八斤六两
1: 顺产，这个真的一般情况下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得剖了。他可能，我在想他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运动比较多，就是可能是平时的时候啊也没有说因为我怀孕了然后我就要特殊照顾，
0: 对
1: 我就啥都不做了，他肯定就是劳动啊，或者他主要是劳动不是运动，
0: 就是也跟走路工作各种，反正就是跟那个
1: 也没有停下来，
0: 没两样的那种啊。
1: 对是的，所以的话他生孩子就比较省力。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啊，就听妈妈在说，他们那一代就比方说就是生孩子是怎么样的，比方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啊，就劳动着劳动着这孩子就生出来了。
0: 对
1: 就这样的，
0: 包括现在也有这种新闻就能够看到啊。也有，然后包括刚刚蓦然回首问到了一个问题，就说孩子生出来啊，有一些孩子不是身上就干干净净的，就是记得别人的娃有毛，他们家娃就是好像没什么毛发，这个其实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系的啊。
1: 对
0: 就跟你顺眼或者是剖这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
1: 这个还真的就是遗传基因，
0: 对，
1: 或者说是你毛发不怎么的浓密，所以你的宝宝啊，所以他毛发也不大有。
0: 对。
1: 本来一般情况下就是小宝宝他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毛发可能会比较旺盛啊，
0: 有一些孩子头发很多啊，
1: 会叫他那个毛的洛，我们猪计划不是叫他这样的吗？
0: 是的是的，
1: 他可能就有很多毛，所以叫他毛的洛。
0: 毛头啊，毛头非常好理解啊。刚刚我看到平台上面也有朋友在说，就是关于顺产跟剖腹产这个事儿，有一位阿拉蕾这位朋友，他说他9年前是在艾玛，就周主任呢是他9年前在艾玛的产检医生和主刀医生啊，当时是羊水破了，一开始呢确实是想要顺产的，后来经过一个实际情况的分析，那么决定还是建议是剖宫产啊，横切刀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刀疤位置也很低啊，就现在确实是我们的技术方面也越来越有进步了，包括周主任大家也都完全是可以相信的，
1: 对这方面的权威了，真的。所以大家收音机前如果刚刚有准爸准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就到时候的话也

0: 也是可以去爱玛找一下周主任啊，
1: 对，
0: 就是多听听他的意见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阿拉蕾应该就是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听到，哎，周主任来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亲切感吧，是
1: 的，是的。
0: 然后又直接来留言的一位朋友，
1: 看到刚刚佳佳也在说，佳佳不是也是
0: 快要
1: 生
0: 了
1: 吗？就是说剖有剖的好处，然后顺有顺的好处啊，反正就是剖呢，刚刚总结下来，周医师其实说到的一些内容，就是能顺咱们就顺、啊、
0: 能顺则顺。其实最打动大家的一句话就是他那个双商会更高，
1: 哎呀，
0: 智商和情商啊，顺产的孩子会更高一些。
1: 是的，我刚刚关了麦，也就是跟周主任说了一句，我说周主任，确实本来啊，我虽然还没孩子，但是没孩子之前都已经在考虑，我说以后有
0: 还是
1: 对，有了孩子之后顺还是剖。但是听完今天周主任说的，我就是我没有在
0: 毫不犹豫，
1: 没有在任何的一些犹豫的点了。就是能顺就顺、啊、
0: 能顺就顺。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更加，就比方说你可以有那个打无痛了啊，
1: 是的，
0: 无痛分娩。尤其是你顺的话，就是对于孩子也好，对孩子自不必说了啊。其实对于产妇来说的话，她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好处。顺呢，主要我在想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她在生的时候啊，就会可能比较狼狈一点，宝妈、对吧，对吧，然后她生完之后可能哎就好了，你没过多久可能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1: 两个小时嘛，
0: 两个小时，哇天哪，
1: 没有认真听呀，
0: 两个小时
1: 、
0: 哦、是没过多久嘛，对不
1: 对,
0: 对，然后你如果是剖的话啊，因为对剖我有经验，那个时候我是自己生不出来，然后剖的啊。那确实你可能暂时就没有办法动了。
1: 对，要六个小时
0: 啊，六个小时就可以下来了。
1: 这个六个小时是这样的，那你然后其实除了六个小时下床，还有一个就是你饮食上面也挺那个，
0: 对，
1: 跟剖跟顺其实差距也挺大的、哦，
0: 对对对，
1: 我觉得。
0: 顺的话你立马就可以吃东西了，但是剖的话你得排气了，
1: 是的，
0: 排不出来的话，哎呀，真的也是挺遭罪的啊。
1: 而且顺虽然两个小时下床，但这个顺的两个小时下床也痛感跟剖六个小时下床差天差地别啊。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反正总之一句话，就是能顺则顺啊，就顺的话对于孩子对于宝妈都是更合适的。也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跟大家聊关于生的一个问题啊。我发现其实确实七夕我们研究生也是蛮应景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吧，
1: 蛮有意思的啊。所以说就聊了这么多。当然大家如果说是有更多的想要了解的一些知识，或者说是你刚好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你就去医院，去爱玛医院找我们周主任就可以了。周主任真的非常的耐心啊，包括讲的一些点你都是很直白都能够懂的啊。
0: 对对对，好运他说他十年前的话哪有打无痛的呀，就该痛就是然后就痛，就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哎呀，那你是可能比较会扛的，但现在我是觉得可以打无痛，对身体也没有多大的一些什么，
1: 没什么太大影响的，
0: 没什么影响，你就打呀。
1: 对，
0: 如果不去打的话就变成是没苦硬吃，
1: 就真的是硬扛。上次我们那个朱院长来的时候也说到了，
0: 他也说到了，
1: 根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啊。
0: 对，朱院长的话，他是麻醉这方面非常的权威，
1: 对对对，
0: 是的。所以大家以后比方生孩子什么的，可以就是去爱玛妇产医院啊，就是麻醉呢你找我们的朱院长
1: ，对。
0: 然后生孩子，因为周小平主任他就是妇产医院的，不是爱玛妇产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啊。
1: 对，
0: 就这方面确实非常的权威。沉默是金。现在生的人少了，这是
1: 生的人少了也不影响要生的人的就这个选择呀，对不对？
0: 对，
1: 生的人这那你这怎么说呢？
0: 那佳佳你看马上二胎他不就要生出来了？
1: 对啊，
0: 不过他说的他都焦虑，那有焦虑啥呢？
1: 我是越
0: 更加不用焦虑了呀。
1: 对，我是越聊越不焦虑，因为选择他就是已经有倾斜了，已经有选择了，就不用焦虑了。就是你刚刚说的他是头胎，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也大然后是剖的嘛。那么第二胎其实医生也会给你做评估的，那么可能性比较高的可能也是剖啊，那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当然刚刚医生也说了，就是像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你是没有办法剖的话，那么剖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不用过于的担心啊。
0: 对对对，这个就更加不用担心啊。
1: 是的，
0: 就他说2019年生的那会儿毫不犹豫选择打无痛，只要能把疼痛降到最低。那佳佳可能是顺产的是吧？他是第一胎是剖的吗？
1: 第一，我刚刚记得他刚刚说是第一胎是 我要 po 的

0: 我看错了吗？
1: 哦，
0: 就印象不是很深刻了。
1: 我想着还以为就是顺产的可能会多一点吧，应该是顺的。
0: 哦，它是
1: 顺
0: 产
1: 剖，
0: 对，
1: 本来是想顺的啊。
0: 哦，等于说就是小的这个呢，直接得剖了啊，差不多是这样啊。
1: 对，一般情况下，如果头胎是剖的，第二胎的话，大概率啊，那也是剖了，那也不用去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啊，
0: 不用担心。
1: 嗯，是的，就反正没几天时间，可能也不痛了。
0: 他说了那句“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句话用在这个孕妇身上，不就道理是有的。就为什么呢？就母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当你看到孩子的那一刻啊，
1: 有一切都值得。
0: 对，慢慢的孩子长大之后，你就是会忘记这个过程的。
1: 为母则刚嘛，
0: 很正常，很正常啊。

0: 下班啦，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0: 看到胖墩在说这个倒是真的，现在对生娃那个痛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啊。
1: 哦，那我倒是到现在都
0: 还
1: 非常的清晰，记得。可能我就是对痛的那个
0: 比较敏感吧。
1: 对，就是这个痛感比较敏感啊。
0: 嗯，
1: 就也这个其实也会有一个痛欲的。
0: 是的，
1: 有些朋友的话，他就是对这种痛可能非常的。
0: 他可能觉得还好，
1: 对，还是可以忍受的。这段时间应该很多朋友都在旅游啊，
0: 对，
1: 是吧？就是暑期的话，每年都是旅游旺季，就带孩子一块儿出去玩啊什么的。然后呢，云南昆大荔县这个热度每年都很高。在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到央视是再次曝光了当地的一个低价旅游团的乱象。就一款999元啊，6天5晚，号称纯玩的，
0: 对，
1: 旅行团。背后的黑幕令人震惊。不过我看到999元，确实这个价格也不是特别的正常啊，是吧？6天5晚呢，
0: 这太便宜了，感觉有点啊。
1: 对呀，过于便宜就会让人觉得，哎，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0: 对，直播间的宣传纯玩无强制消费，但游客下单之后，整趟行程被4家机构给层层分包了，前后换了5家旅行社，导游还言语辱骂不购物的游客，甚至是拿什么取消住宿、取消景点进行了要挟，堵在卫生间门口逼迫游客消费。然后当时节目播出当晚呢，云南省文旅厅也是马上发布了通报，迅速开展调查，查实之后依法的严肃处置涉事主体了。
1: 哎，其实央视多年来就已经是好几次曝光了一个云南的低价游啊，整治是一轮又一轮的。
0: 对，
1: 然后这乱象却是屡屡复发，这根源到底在哪里啊？
0: 核心就是付团费模式，外地组团就是他们用一些超低价亏本的感觉去吸引游客，再向当地就是再向这个地接社然后收取一个人头费，只相当于直接是把游客转卖出去了。
1: 嗯，
0: 就然后地接社他接团就已经是亏损状态了，只能依靠游客购物回本，就是购物回扣来回本了，风险太大。然后地接还会再次把团队转包出去，加上导游大多他是没有底薪的，收入呢完全依靠购物提成，逼迫消费就成了一个行业潜规则了。那么这条灰色产业链已经是运转了30多年了，利益链也是盘根错节的。
1: 对，然后监管部门也是一直在查处啊。你说是一轮又一轮的查处着，结果呢真的是很难根除，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么难根除。
0: 对，现实的一个办案存在难点，很多组团社他在外省调查取证立案难度都是比较大的，然后就算是把本地的旅行社啊导游处罚，相关人员换个马甲重新经营，只要人头费模式依旧存在，低价团他就会改头换面继续出现，只是查处个案它属于一个末端治理，很难斩断整条灰色链条。那么想要彻底改善的话，监管必须要穿透线上引流、转包地接，还有就是购物返佣全流程，同时呢改革导游薪酬体制，让导游回归服务本质，而不是说是靠强迫购物来赚钱啊。

0: 就很多的游客是抱着那种捡便宜心态就报名低价团的，心想着999是吧，那么6天5晚的，你想想看这个太便宜了嘛啊，就直接就这样报了，最后反而是花大价钱购买那些什么玉石啊银器啊，实际远超这个团费了。
1: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啊。其实
1: 就你想想看嘛，999块钱6天的行程住宿交通成本都覆盖了，怎么可能呢？你这正常如果说从咱们浙江这边飞到云南，一来一回的机票都不够这1000块钱啊。
0: 对啊，
1: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然后也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就打算外出旅游的一些朋友，也不要被网络直播间超低价给宣传诱惑了，报名旅行团啊一定要看清楚合同，就是那种就明显低于市场成本的低价产品就直接拒绝就可以了。还有遇到胁迫消费，保留录音录像证据，及时拨打12301或者12315去投诉维权就行了。
0: 是的，就其实这个文旅口碑真的是来之不易，是不是？你要是有很多人说这个不好不好不好之后，一旦这个口碑差了之后，你要重新树立起这个口碑来也真的是很难的。
1: 对，
0: 就不能够让这种低价黑团来消耗掉地方旅游多年来打造出来的这种现象啊。
1: 说到就是这么多年的形象，我突然想到了当年的那个青岛大虾的那个事件啊。
0: 哎，对，
1: 让多少的游客去到了青岛之后，他就不敢去那边吃海鲜或者是消费，甚至那几年可能对于青岛的这个旅游市场都有一些冷淡了啊。
0: 我刚才看到阿拉蕾，就是9年前找我们周主任去生孩子的这位朋友啊，他说喂奶皲裂不痛吗？这个确实真的相当相当
1: 痛、超痛苦啊，
0: 也真的是很痛苦。但是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来的是娃跟你对着干的头痛。
1: 哎呀，这9岁了，刚刚就是
0: 差不多要进入叛逆期了，
1: 正闹腾的时候啊。稍后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的信息啊。
0: Watching the weekend creeping closer into view. I am the tiger on the highway, only you, only you, only you.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7:30，
3: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4: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5: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7: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6: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7: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6: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7: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8: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你

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先来关注一下灰太狼，他说大吕桥东侧方向的红绿灯是有故障，感觉还能再抢救一下。另外他吐槽就是有司机开车使用手机啊，这是老板大到什么程度了，边开车边用手机开展业务啊，又或者是对自己的生命或者别人的生命漠视呢？
1: 嗯，我觉得他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啊。
0: 嗯，
1: 话糙理不糙。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就是开车的时候玩手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
0: 嗯，
1: 开车还是应该要专心致志一点。
0: 对，说到最近路上的情况，今天我中午就碰到了一起，就发生在我隔壁车道一起追尾事故啊。
1: 嗯，
0: 就在那个桃珠南路往桃珠北路啊，就青铜小学那个十字路口那个地方，最近应该是非常堵的一个状态。我昨天6点下班往那儿走的时候还很长的队伍啊，也提醒一下各位，那边那个十字路口中间呢可能也是有维修还是什么情况，反正是拦住了，大家开车的话就得绕一下，绕两下，绕三下的，所以说流量呢比较大，通行没有那么的顺畅啊。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为什么会发生一些追尾的事故，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开小差了，还有就是着急想通过。
1: 对，
0: 你觉得前面那辆车可以去过了，然后呢好了，跟车距离啊贼近，一近之后你这个刹车踩的又不及时，或者说是你根本因为这个跟车距离你刹不下来了，前面那辆车刹停了之后你反应不过来啊，来不及了，就嘣的一下，就我真的啊就是这亲耳听到嘣的一下，我左一转好了，两人就贴上
1: 了。
0: 对对对啊，
1: 就很多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欲速则不达呀。
0: 是的，
1: 你想稍微快一点，这个红灯过这个绿灯过过去算了。
0: 嗯，
1: 结果你等一下不知道要等几个绿灯了，
0: 是
1: 几个红灯了，不知道呀啊。
0: 再提醒啊，
1: 对，刚才说到这个玩手机这个事情啊，我也想吐槽一下。
0: 嗯，
1: 今天我看到有一个男士，就在我们广电大楼里面。他我不知道他这个人怎么会就是专注到这种程度玩手机、啊、
0: 撞到哪儿了吗？
1: 那没有，我看到他那么专注，我就先把这个车子给停下来了，我想着这个时候要按一个喇叭可能就是吓着人家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先停下来了呀，他就我停下来了，我都没有往前开，他直接这个车子上、嗯、你如果往前开的话肯定车速那个到大楼里面肯定也是慢的啊。
0: 嗯嗯，
1: 他就直接车子上里面自己撞上来、
0: 哦、这还好你没开
1: 没
0: 动啊。
1: 我已经料到了、
0: 嗯、
1: 他已经在我眼前了呀，
0: 他走着走着
1: 太专注了呀，
0: 根本就没看前面有啥东西，就是
1: 对这个怎么你说不管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也好，你走路的时候也好，对吧，你前面你总要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啊。
0: 你还是救了他，我觉得不然的话他到什么时候抬这个头啊都不一定。
1: 他想当然的以为哎，这个到里面了，在这个大楼里面走着，你没有车子开出来或者是开进来什么的，那理所当然会让着你的。
0: 嗯，
1: 就很多时候你万一呢，是不是？
0: 对，
1: 就生命是自己的，对不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有那么着急的事情要你现在此刻立马回复吗？
0: 嗯，
1: 还是说你的在看的哪个视频让你那么的入迷，
0: 这是股票
1: 哪部剧让你追的股票是吧，
0: 股票立马要卖掉抛掉了
1: 哎，倒也是，因为那个、我下午上班那个点差不多就是快要那个
0: 收盘的时候
1: 是的呀，3点钟
0: 着急坏了开玩笑，不管是啥事儿咱都不能这样做啊。
1: 嗯，
0: 刚刚飞飞要在问最近天气怎么样了，天气呢总归就是一个字儿热啊，然后两个字就热闷，反正不怎么样，明后天明天开始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对流天气或者说是下雨啊啥的啊。
1: 对， 就这些雷阵雨天气还是蛮多的，
0: 夏天嘛正常的啊。
1: 还有他可能想问的是那个台风啊、那个台风的话目前可能还没有什么定论啊。
0: 对，
1: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又冲着我们江浙沪啊这边来的，反正有消息了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

0: 现在说这个话还为时尚早啊。
1: 嗯，那接下去的时间咱们来聊个也挺有意思的一个热搜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到，景德镇有人在卖树叶，10块钱一片。
0: 哎，我是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了，
1: 嗯，
0: 就有点看懵了。
1: 对，
0: 我心想着这个树叶不是满地都是嘛，对不对？
1: 嗯，
0: 但仔细一了解，里头藏的故事还是挺暖的。这位摊主叫马景啊，就在景德镇陶溪川的设计师集市那边摆摊。
1: 哎，对，最近这段时间啊，朋友圈里面去景德镇的人还真挺多的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景德镇的话，陶瓷啊什么陶器比较多嘛，卖树叶的可能也是头一回知道。他当时就说，他是把自己就是把地上掉下来的树叶捡起来，擦干净放桌上，标个价格，
0: 挺省力的。
1: 对，他一开始其实不是存心卖的，就前几天不是刮风下雨嘛，树叶掉了一地，他就捡了几片当装饰摆着玩。
0: 结果好多人就是路过这边啊，以为哎这个是陶瓷作品，景德镇那边不是陶瓷最有名吗？
1: 对
0: 啊，你想想在景德镇那个地方，就大家看什么都像陶瓷啊。
1: 嗯，
0: 这误会一出来，马景自己也觉得哎蛮有趣的，干脆就把摊上所有的作品都换成了树叶。
1: 对，他管这个叫做给枯燥的摆摊生活找点乐子啊，还特地说了不想被贴上行为艺术的标签，就是一件顺其自然的小事儿。
0: 哎，不过真正让这件事情火出圈的是一个小男孩，视频当中有个爸爸，他带着儿子刚刚路过这个摊位啊，然后这个男孩子呢盯着树叶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爸爸二话没说就扫码付了10块钱。
1: 对，哎，当时这个视频我是昨天晚上看到这段视频啊，我这个画面真的看了好几遍。然后那个男孩他自己也说，那天景德镇一直在下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而这一片树叶是那天唯一干燥的东西，让他眼前一亮了。他呢把树叶这个叶子夹在书本里边了，说想感受另一面的景德镇。
0: 哎呦，唯一干燥的东西，你看这句话真的是太戳人了，
1: 好有艺术感啊。
0: 是的，就是在阴雨绵绵的旅途当中，一片干燥的树叶，哎，就像一小块晴天。
1: 对，
0: 小男孩还补了一句，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花10块钱买一片树叶了，哎，但就是想参与这件有趣的事情啊。
1: 嗯，孩子的世界嘛，你看多纯粹啊，也没有什么值不值得的那种算计，只有心动不心动啊。
0: 嗯，
1: 当然，这位爸爸是被网友夸成不扫兴式养育的典范。
0: 对，我主要是我觉得这位爸爸真的应该为他点个赞。
1: 对，
0: 很多的爸爸可能会觉得啊，你买一片树叶干嘛，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啊，
1: 哪怕是5块钱也好啊，
0: 对，
1: 10块钱
0: 一口回绝了。
1: 对，
0: 当然网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觉得这就是炒作啊，一片树叶卖10块钱太离谱了。
1: 嗯，但是这个摊主啊，他自己看倒是蛮淡的，他说本身这件事儿有个小众的事儿，也不在意外界怎么看，而且他摆摊收益本来就不好，压根儿就没想着靠这赚钱。
0: 嗯，重点是什么呢，他早就决定就是把卖树叶的所有收入他是打算捐出去的。
1: 嗯，
0: 捐给当地一位打扫卫生的大叔，因为呢在捡树叶的时候啊，他正好看见那位大叔树在扫落叶，就两个人相视一笑，他觉得大叔的笑容特别亲切，他当下就做了这个决定了。
1: 天哪，好浪漫啊！我觉得这是活在了童话世界。
0: 哎，
1: 但是就是这样的，有一种什么呢？乌托邦的感觉哈。
0: 对，那位是大叔。哎，如果是一位美女啊，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桥段了。
1: 那故事就不一样了，发生在七夕，到时候再来一个。
0: 情定终身了，可能要。
1: 是，就你说这树叶啊，从树上掉下来，落下来，大叔在扫，马景在。
0: 主办方那边是有一个叫做陶溪川设计师集。是啊，就是这个地方，他们那边也说了，就是这个市集本身包容性很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到了20号，明天开始的22号啊，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啊。
1: 对，
0: 就马景呢还是老样子，他就随性摆摊啊，不公布销量，卖了多少我也不说。
1: 嗯，本来销量可能不一定好，但是这一波之后呢，刚好明后天对去旅游的一些朋友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消息，就专门去找马景的摊位啊。
0: 嗯，
1: 所以啊，如果说有机会去到景德镇，碰到了这样一个卖树叶的小摊，你停下来也不一定要你消费，当然你消费带走的可能也不只是一片叶子那么简单啊。
0: 对，是的，有的时候就它是雨天里的一束光，
1: 对，
0: 是孩子眼里的好奇，也是一座陌生，就是一座城市里陌生人之间就是那点不期而遇的暖意吧啊。
1: 嗯，
0: 我是没机会这两天去这个景德镇啊，要是我去的话我也想去买一片。
1: 哎，对对，这真的就想往那儿跑。哎，我发现最近这

0: 间真的去那个景德镇的朋友好多，我朋友圈这两天突然出现了两三位朋友，当然也带着孩子去的很多。嗯，
1: 随缘，他说：“哎呦，两位小仙女收到花了吗？哎呀，你收到了是吧？
0: 哎呀，
1: 又看到了，看到了，
0: 浪漫的，这个是蓝色，
1: 这
0: 蓝色玫瑰啊，
1: 这还蛮好看的，
0: 挺好看的，
1: 但是不是蓝色妖姬啊？
0: 嗯，对，它这应该是喷上去的，
1: 喷上去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嗯，看。”

0: 树上掉下来的很普通，再普通不过的一片树叶、
1: 就是、落叶啊，就是落叶。可能马景会挑着那几片好的、好看一点的啊、那是有可能的啊。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0: 都说番茄炒蛋是减脂神菜，酸甜开胃又简单，但真相可能让您意外。一份普通做法的番茄炒蛋盖饭，热量能有751大卡，占了咱们轻体力女性全天所需热量的44%。热量到底从哪儿来？两个鸡蛋大约167大卡，两个番茄才45大卡，但30克油就是270大卡，再加上提鲜用的15克糖，又是60大卡。一道菜做下来500多大卡，裹着汤汁拌上白米饭，热量直接爆表，而且油多糖多，升血糖特别快，长期这么吃反而容易长胖，给心血管添负担。想吃的健康，您得记好这四点。第一点，换不粘锅或喷壶油，把油控制在10克以内。第二点，减糖甚至不放糖，出锅再撒盐，减盐不减咸。第三点，加点柿子椒、香菇，增加饱腹感。第四点，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或杂粮馒头，血糖更稳。番茄炒蛋是好菜，但别拿它当减脂唯一的法宝，食物多样均衡搭配才是健康减肥的正解。好了，本期科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广场。
1: 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佳佳说溜溜穿的好看，莫非是今天晚上有约会啊？
2: 可问题是我哪天穿的不好看呀？
1: 每天都有约会吗？看到他说七夕节快乐，也祝各位七夕快乐了。
2: 嗯，
1: 准备准备，
2: 祝大家七夕快乐。
1: 对对对，大家都去约会了啊，我俩这对也回家得吃饭了。
2: 不知道这个路上情况怎么样啊？
1: 嗯，
2: 就可能一些商圈附近还是会比较拥堵的、啊。
1: 哎，今天这个日子倒确实是啊。
2: 哎，据说万丰新天地那边还有一些活动的。
1: 嗯，
2: 如果你想不好，等一下吃完饭。或者你吃饭也可以安排在万丰新天地啊，
1: 对，
2: 就是不知道想不好去哪儿的话啊，那然后这会儿就可以去万丰新天地那边，
1: 对，打个卡啊，你也去打卡，我们也打卡啊，
2: 对，然后万一我们不小心偶遇了，
1: 嗯，
2: 哎，你可以找我买单啊，
1: 啊，对，
2: 也不要太贵，不要说黄金看好来，你帮我来买单，
1: 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感觉今天晚上就可能很多朋友涌去万丰了，不是为别的，就为了偶遇你啊，
2: 找我买单是吧？
1: 啊。好了，那今天呢差不多结束了，我们也是明天在节目的这一端不见不散啦。
2: 好了，明天再见，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在人生步履匆匆追逐繁华的时代，总有一本书能让我们停下来，触摸自然的温度，看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部治愈又震撼的文学经典，被誉为额尔古纳河的百年孤独，斩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中不可错过的传世之作。作者迟子建深耕北疆文学多年，手握三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是东北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他性情淡泊，坚守本心，远离网络喧嚣，常年奔赴北疆山林，眷恋着大兴安岭的一草一木。为创作此书，他深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部落，走访族人，考证史料，沉浸式感受史路部落的游牧生活，将真实的民族变迁与自身的生命感悟尽数融入笔墨，让文字兼具温度与厚度。这本书以最后一位鄂温克女酋长的晚年独白展开，用温柔质朴的语调讲述了鄂温克史路部落近百年的沧桑变迁。世代栖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族人，以山林为家，驯鹿为伴，逐水草而居，敬畏自然，顺应天地。他们在林海雪原中狩猎游牧，见证四季轮回，生死离别，坚守着古老的民族习俗与纯粹的生存信仰。

0: 可随着现代文明快速推进，城市化浪潮席卷山林，古老的游牧生活被打破，木屋、驯鹿、萨满祭祀、山林歌谣渐渐远去，族人被迫告别世代依存的山野，走向定居生活。整部书没有激烈的冲突，悲壮的控诉，只有娓娓道来的日常，藏着一个少数民族文明的缓缓落幕，平静文字下是无尽的温柔与怅然。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深刻思考。鄂温克族人一生与自然共生，敬畏生灵，豁达生死，苦难贯穿日常，却始终向阳而生。迟子建借部落的百年沉浮，道出文明迭代的无奈与遗憾，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喧嚣的繁华，而是历经岁月磨难依旧纯粹坚韧的本心。文坛曾评价，迟子建的文字自带山林清风与河水温柔，他用最朴素的笔触记录即将消逝的游牧文明，为一个民族留存珍贵的文字记忆。读这本书，我们跳出城市的浮躁，看见不一样的生存方式，学会敬畏自然，接纳得失，包容离别。岁月无声，文明有痕，闲暇时翻开这本好书，在字里行间奔赴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在古老的故事里治愈内心的焦虑，读懂生命最本真的力量。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林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庆富在英甸街镇调研时强调，立足西大门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全市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河蟹侯如底文化空间在赵家镇启用；市妇联七夕搭鹊桥，助力青年寻觅良缘；市中医医院颈肩腰腿痛综合治疗中心正式投用。200人同场共舞，五蟹镇红峰岭村上演诸暨版木脑纵歌。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融媒体记者厉以飞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金进富在英甸街镇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绍兴市委9届10次全会和市委17届九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放大区位优势，找准发展路径，持续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努力为全市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李英豪、杨炬参加。空天动力谷是海归小镇首个落地产业项目，聚力打造航空航天产业集群，目前已引进4家优质企业。金进富走进项目现场，查看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规划设计、入驻企业、主营业务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思维纺织年产3000万米新型家纺面料智能生产线项目现场，金进富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布局及建设进度等情况，鼓励企业拉高

0: 标杆对标一流，加快技术迭代升级，深耕品牌培育打造，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经济部听取了英蝶街镇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汇报。经济部强调，要立足区域优势拼抓发展，全面增强跳出英蝶街谋划英蝶街的战略主动，进一步放大临航区位、路网便利、平台集聚、生态环境四大优势，不断拓宽镇域高质量发展路径。要紧盯项目招引拼抓落地，立足航空航天产业基础，一体推进理念发展产业管理四个转型，持续深化链主加链群加集群精准招商，招引落地一批科学企业家项目和跨界融合项目，持续推动老树发新枝，新树成大树，着力构建多元协同梯次培育的现代产业体系。要聚焦治理优化拼抓基础，深化落实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十条举措，用足用好村书记工作例会、季度擂台赛等载体抓手，因地制宜谋划推进一批共富项目，着力涵养淳朴民风、文明乡风，推动基层基础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主动求变应变拼抓队伍，锚定事业发展和队伍建设双一流目标，坚持博学多识、一专多能，凝聚共识、巩固生态，努力打造系统、专业、务实、担当的综合型干部队伍。
1: 日前，河蟹侯儒底文化空间启用仪式在赵家镇花明泉村举行。民革中央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京、省政协常委毛新宇、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平及民革系统各级领导、河蟹侯先生后人、专家学者等参加。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蔡建夫报道。
0: 现场，河蟹侯儒底文化空间被授予民革浙江省委会党员教育基地、民革绍兴市委会思想教育基地、民革诸暨市基层委党员活动基地牌匾，并举行河蟹侯先生人像揭幕仪式。随后，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浙大城市学院、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家单位的实践基地集中落地。于敏、曹天峰等四人获授荣誉称号，于秀松后人、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监事于敏还带来首场主题授课。据了解，河蟹侯是赵家镇花明泉村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河蟹侯儒底文化空间所在的河氏宗祠，由河蟹侯之父河蒙孙发起主持兴建，建成不久便开设义学，免费招收乡村孩童。抗战时期曾作为绍兴一中流亡办学场所，1952年义学改名为旧山小学，后更名花明完全小学。伴随一代又一代花明泉村人的成长，河蟹侯后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可持续制造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何宁。
2: 这个反映了我们先辈他们的优良的家风，现在能够继续为家乡人民造福，为当地的这个村民能够提供这种文化空间，为青年的这个人能够今后有一些创业啊，提供这个空间，所以感觉是非常好的。
0: 河蟹侯儒底将以儒底文化为内核，古建活化为载体，群众需求为导向，深度融入赵家镇河美乡村建设，联动会稽山古湘匪群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发展乡村研学、青年乡创等业态。未来还将串联汪寿华红色教育基地、赵家全棒非遗传承地等点位，打造全域文旅环线，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赵家镇党委书记于燕：
3: 这次河蟹侯儒底文化空间启用，既为缅怀先贤、传承精神，也是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下一步，我们将以该场所为载体，用好各大功能区，让先贤精神落地生根，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力量。
1: 今天是七夕节，为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有效缓解家长与子女婚恋焦虑，日前市妇联联合焕东街道东胜社区创新推出长辈婚恋匹配交流会活动，摒弃传统相亲模式的尴尬与繁琐。

0: 通过因缘强自主匹配加短时高效交流，构建务实温馨的家长交流空间，推动单身资源高效互通，助力青年寻觅良缘。请听融媒体记者于建勇、厉以飞报道。
1: 在东胜社区七夕专场活动现场，家长们围在因缘墙前细细查看，墙上所有资料都做了脱敏处理，不必担心隐私外泄。想再进一步了解的，就写下留言贴在卡片旁，静候对方家长回应，免去主动搭话的尴尬。公益红娘何玲：
2: 两边父母直接沟通，对这个工作啦、性格啦、家庭氛围啊，能了解得更过透彻。而且所有青年的资料都做隐私保护，不便出现信息漏个泪漏的情况，家长们都更放心。
1: 针对当下年轻人工作忙、圈子窄、性格社恐等现实问题，市妇联宁辟西径联合济阳、焕东、桃珠三大街道妇联，邀请城区22到38岁单身青年的家长60余人，举办了一场专属于家长的七夕交流会，把月老的红线交到操心儿女婚事的长辈手中。家长钟永平：
3: 孩子平时没时间，也不好意思来参加活动，我们做父母的先来把把关。这种形式既不给孩子压力，又能精准筛选，非常贴心。
1: 除了交流会，一场婚恋微课堂更消解了两代隔阂。省家庭教育讲师通过拆解常见择偶误区，科普温和的亲子沟通方式，同步宣讲移风易俗，引导长辈放下执念，尊重年轻人对感情的自主选择。三支街道公益红娘团现场全程陪同梳理匹配意向，记录心动名单，活动结束后还会免费帮双方牵线对接。市妇联副主席邱莎莎：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朱家有爱、原定济阳婚恋公益品牌，不断壮大基层公益红娘队伍，将父母助良缘专场活动送达至多个城市社区，打通婚恋服务基层末梢，助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婚恋新风尚。
0: 今天上午，市中医医院颈肩腰腿痛综合诊疗中心正式投用，该中心整合骨伤科、疼痛科、康复科三大核心专科资源，构建诊断、治疗、康复、养护全链条标准化诊疗体系，为患者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蔡建夫报道。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全新的颈肩腰腿痛综合诊疗中心开辟了独立专属诊疗区域，科室布局科学紧凑，将骨科诊治、疼痛干预、康复调理等诊疗环节集中衔接，有效打通了传统学科间的服务隔断，实现多专科优质医疗资源的深度融合，彻底改变了以往患者分散挂号、多科室往返奔波的就诊模式。市民吴美芳：
5: 一定要弄的骨科科位，假使要是疼痛科的话，就很方便，隔壁就是了，是不用跑来跑去了。
1: 据了解，颈肩腰腿痛病因复杂，病程绵长，患者往往需要多学科协同干预。传统分科模式下，普遍存在诊疗碎片化、康复不系统、就医流程繁琐等痛点。此次综合诊疗中心的成立，是市中医医院完善专科诊疗体系、补齐服务短板、回应民生就医需求的重要惠民举措，也标志着我市颈肩腰腿痛专科诊疗正式迈入专业化、精细化、全周期管理的新阶段。市中医医院骨伤科副主任金建飞：
6: 这个诊疗中心的启用，我们将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全面聚焦肩颈痛、腰腿痛、关节痛病人，让这类患者来我们医院进行一个一站式、全方位、全周期的服务。
0: 近日，武谢镇红峰岭村上演了一场诸暨版的木脑粽歌，三家本土团队联手为乡亲们端出了一道热气腾腾的文化大菜。请听
1: 红峰岭村的大操场上汇聚成一条长龙，一起踏歌起舞。这场大型农民文化活动由才贤文艺创作、依山文旅策划和素谷文旅传媒三家诸暨本土团队联手打造，将文艺创作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极具感染力的现

0: 现场氛围引得群众游客纷纷加入沉浸其中。参与者杨丽丹
1: 感觉到被他们的整个气氛感染到了，所以越跳越有感觉，很开心。
0: 诸暨版木脑纵歌不仅跳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更让文化下沉乡村，用快乐经济点亮了乡村生活。活动负责人杨才贤：
2: 我梦想就是要打造一个诸暨版的木脑纵歌，所以的餐桌合起来，说解密快乐起来，说舞动，就这样把诸暨玩出新花样。
3: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我省公布第四批浙江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名单，诸暨空天智能装备未来产业先导区入选。据了解，诸暨先导区重点发展卫星整星及部组件、先进飞行器整机及部组件、地面设备及服务三大细分赛道，以焕江实验室为核心创新引擎，联动诸暨科技城、经开区承载产业和场景落地。目前先导区已集聚数十家空天核心及配套企业，落地一批重大产业化项目。
0: 通讯员边银泉报道，公交车运营一定年限后需要进行更新和替换，最近市城乡公交公司陆游听
4: 田园耕耘。

0: 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
6: 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 由此带来不便，敬请。

0: 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2: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1: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2: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1: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2: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每晚我们都会读一本书给这座忙碌的城市，这里就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有些书描摹现代生活，引领时尚，提供谈资，有些书讲述远去的历史，让人震动，给人带来思考和感恩。今晚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于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于燕老师，这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叫做《守望初心》。这是一本关于红军和留守军嫂的书，书中的红嫂们送走了男人，送走了儿女，有的自己也投身到革命洪流当中，而更多的人则是用一生守望，品尝艰辛。今晚我们就来分享这本让人震撼和感动的书，稍后我们会请出于燕老师。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提起红嫂啊，红嫂支援红军长征，投身革命，大家能想到哪些作品？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包括影视剧，包括文学作品，或者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歌曲啊等等啊，这些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稍后我们就进入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当中，来分享于燕老师的作品《守望初心》。
5: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6: 品味书香，
5: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4: 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今晚我们带来的是中译出版社出版的《守望初心》，来自于湖南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于燕老师。今天于燕老师远道而来啊，走进了我们的节目，走进了我们的直播室，要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于燕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7: 大家好，我是于燕。
4: 于燕老师，说实话啊，看完这本书，我的内心是久久不能平静啊。我相信于老师你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感受一定比我们要更为强烈。这部作品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生活在湘西桑植这片土地上的女性，她们当年作为红嫂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于老师，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啊，您是怎么开始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的？这个过程讲一讲。
7: 好的。写完杨开慧以后，有人就提到桑植。那个时候我还没去过呢。当时对桑植的了解仅限于民歌和贺龙。那么当时我就怎么都没有想到，就无意中的他们带我去，然后我就觉得那一片土地真的那种故事太惨烈，太血腥。人吧可以死，但是不能死得太惨，比方说贺龙三姐妹呀，那里都太多太多这样的悲壮的故事。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有个叫汤小妹的，一家人呢，就是她丈夫和儿子都战死了，再送三儿子，那么死的这三儿子又死得特别惨，但是她怎么说，死得很体面，死得很气派，因为她不屈，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体现了我们桑植儿女的那种特别坚韧顽强的这种性格，所以他觉得死得体面气派。最后啊，我就万万没有想到，为了保护几个红军伤员， 当时他把红军上将藏在山洞里。

0: 就被敌人发现了、
1: 嗯、
0: 发现了以后他就敌人就一直追他，追他，偏偏他这个最小的儿子才几岁，然后就妈妈妈妈的就跟着就走过去了，结果敌人再把那个这一对母子就逼到了个悬崖旁边，然后那个他完全可以就是自己死掉，然后儿子可以留下来、
1: 嗯、
0: 但是那一下他怕孩子留在那个敌人手上，万一孩子不懂事把藏
2: 在
0: 那个山洞里的这个红军伤员讲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他一个当娘的居然就做出那样的壮举，是我们这些当娘的所想不到的、
1: 嗯、
0: 他先把自己的孩子亲生儿子啊就直接丢下了悬崖，自己纵身一跳、
1: 哦、
0: 结果就这一家人最后全部绝户了、
1: 嗯嗯、
0: 全部都死光了、
1: 嗯、这样的故事在桑植很多吗？
0: 特别的多、
1: 嗯、
0: 然后我就总是在这里想哈，就是说这种典型人物，这种悲壮的故事，他是有血有肉的奋争的那种底层的百姓，这些百姓在桑植他汇成了一个人民的那种支持革命的洪流、
1: 嗯、
0: 那么他们每一个人都洋溢着一种悲壮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真的就是汇成了他汇成了革命洪流，成了推动中国革命真正的一种动力、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当听到这些故事我所想到的，我就是觉得他们最后组合成一幅人民创造历史的这么一幅宏大的画面、
1: 嗯、
0: 好，然后他们面对生死的那种初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1: 嗯、
0: 当年应该说红星红旗红歌染红的那颗心真的一直都没有变、
1: 嗯、
0: 没有变以后正是这些百年奋斗的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那种精神的内核，怎么来坚贞顽强啊，就是这种精神内核，然后他们最后团结拼搏，然后拧成一股绳，然后一起支持革命，支持红军，最后展现的也是中国革命生死命运和大国崛起的巨大艰辛。
1: 嗯，
0: 那么就这样子，国家民族的百年奋斗史，其实也在他们中间就体现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本书我自己就给自己立下来这么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为平民英雄立言，为真实历史
1: 品，能让更多的人啊再重温这样的一段历史。因为现在，实话实说，年代过去已经很长时间了。
0: 是的，
1: 慢慢的，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是多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而且这部书完全是一种抢救性的发掘，很多你看那个红嫂、红军
1: 年纪都大了，
0: 就大部分都去世了。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1: 嗯，好，来、还有铁木心哥说了，红嫂啊、是一份特殊年代的感动，永远不能忘却的军民鱼水情，这才是真正的那种军民鱼水情。因为
0: 对，
1: 把自己家的亲人都送出去、
0: 啊、一个个的送出去，
1: 对
0: 对呀、啊、
1: 但真正走回来的，最终你刚刚说了，几万人出去当兵，只剩下了一个连。
0: 所以就命运就给这片土地留下了3000多的红寡妇，
1: 嗯，
0: 特别的悲壮，
1: 是
0: 特别的惨。
1: 好，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下半时段我们请于燕老师讲讲书里的故事。
0: 好。

0: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来自湖南的作家于燕老师的作品啊，叫做他是报告文学，叫做《守望初心》。那于燕老师，因为他本身的这个事务性的工作挺多的啊，但是能够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他说了，他至少花了3年的时间啊，才完成这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这也是他所有作品当中写的
1: 最苦的
0: 一本，是吧？
1: 对，
0: 但是他觉得很值得，因为这本书挖掘出了桑植那片土地当中的这些红嫂们的故事，
1: 对
0: 啊，这些故事真是可歌可泣啊！
1: 是的
0: 啊，来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大家印象当中啊，一说到红嫂，说到红军啊，你能想到的有哪些？包括影视剧，包括歌曲，包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这些年也挺多的这方面的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想，我们无论到了哪个时代，都不应该忘去那一段历史，是不是？
1: 太对了。
0: 嗯。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这是东方皓首，他说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金丽丽老师领衔主演的一部红色战争电影，叫做《红嫂》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像《红日》啊，《红嫂》《沂蒙》等等啊，这些都是他比较印象深刻的。嗯，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阿童木说了，记得有一首歌叫《沂蒙颂》啊，我为亲人熬鸡汤。好像是同名民族芭蕾舞剧的音乐，这个题材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这种正能量的艺术作品其实真的很需要很多啊。他说，真的希望就是这样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读到看到。
1: 嗯，
0: 实际上我知道于燕老师这部作品《守望初心》，这个推出之后也是反响很强烈。
1: 我没想到
0: 啊，据说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艺术形式，
1: 电视剧、歌剧，还有舞台剧，还有交响乐、包括那个纪录片，还有广播剧，就都在弄。
0: 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搬上各种各样的艺术舞台，应该是挺欣慰的一件事情。
1: 对，觉得还是值了。
0: 嗯，好，这样，袁老，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你的这本书当中啊，咱们可以继续给大家讲一讲，咱们接下来

0: 下来讲几个故事吧，讲几个红嫂他们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1: 好，
0: 来，咱们先讲哪一位？
1: 先讲应承福。
0: 应承福，
1: 好，应承福呢，他是整个这本书的一个一号主角。
0: 嗯，
1: 他是带着全家八口上长征，这个故事我告诉你，在全国仅此一例。
0: 哦
1: 啊，然后实际上他最后全家八口长征以后，其实是九口了，因为儿媳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
0: 嗯，
1: 然后这个故事呢，我想从一个隐形道具叫红星兜兜开始说起。应承福是苦大仇深的这么一个桑梓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夫。
0: 嗯，
1: 然后因为红军解救了他们全家，就一门心思的一根筋的搭着，就革命上面搭在红军上。
0: 嗯，
1: 结果就在1935年底，然后红军要长征了，这个时候要把妇女孩儿童都留下来，只带青壮年长征。
0: 嗯，
1: 这也是对的，但是他马上就带着一家八口找到贺龙。
0: 嗯，
1: 然后找到他们军部，就说我们要跟着队伍走，然后贺龙非常感动，当

0: 像一个野人一样的了，那么看不出他长长的披发，然后那个白银丝，这里呢就是衣服都没有一件是好的了，然后他就是用树皮裹着，扎着草绳，就这样，人家以为是个野人，都不敢搭理他。但是殷成福一旦跟着这些人找到了他的驻地，他远远的就看到了那一幅飘飞的红旗。这个时候的殷成福什么都不顾了，他这个时候都伤残了，他跑上去一把抱住旗杆，嚎啕痛哭。但是别人就觉得怎么这么一个野人样的抱着旗杆哭啥呢？这个时候他突然倒退几步，面对军旗就是一个军礼，报告调队的红军战士殷成福归队。这个红军战士他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部队，找到了自己的家，才回到了自己的部队。这就是殷成福，他一个当年的一个红军战士，当然到了最后他一直活到了80多岁，但是他一直在等着自己亲人，但是最终也没有盼到自己的亲人，四死两散，就这么一个结局。但是他说过了一句话，叫什么？死了的革命到底了，活着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我们当年的红军战士。
1: 你看，我想知道这个大庸和桑植是个什么概念？大庸比桑植要大吗？
0: 大庸是今天的张家界。
1: 就是今天张家界。
0: 张家界，然后把今天的张家界，把原来的大庸改过来叫张家界的。但是张家界那个桑植是张家界的一个县，一个叫桑植县，还有一个慈利县，再还有几个区，这就是整个张家界
1: 的构成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就像就是当年在藏区的时候，就说从大庸来的每一个人都是你
0: 的亲人。对对对。
1: 哎呀，真是太震撼了，这样的故事。
0: 下面我再给你讲一个红嫂的故事。
1: 好。
0: 然后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我可以稍微简单一点跟你说。一个叫蛇之姑。蛇之姑呢，她的母亲，母亲是一个就是当年给那个贺龙搞军需筹粮草的这么一个功臣人物，古德涛，大名鼎鼎的游击大队长。那个他最后干嘛？就在1931年的我们红军的肃反运动中，就像当年的柳直旭那样，被我们红军自己的人给杀害了。那么作为他唯一的女儿古德涛，他应该有怨恨，有甚至有冤仇，也是正常的。但是他记住了他娘临终时的一句话，娘的冤屈自有历史来平反，你这一辈子只做好三件事儿：生崽、养猪、种粮。蛇之姑在红军长征以后躲到了深山老林里，当野人了，就是真正当野人。然后就敌人追着他在这里，他然后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所有跑的地方他都什么开着荒坡，然后种下包谷种，这个地方也有，那个地方也有，他就是每一个地方到收包谷的时候，然后他就记住那些地方，他就躲过敌人的那个什么，然后就去在那个地方就建那么一个那种茅草屋，然后一根根青藤把它拽那种牵着，那个包谷啊一串一串的挂上，层层叠叠堆得满满的，就是这样子。我告诉你，解放以后，当红军就是解放军来看他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当年的红军。这个时候的那个蛇之姑就说：“我带你们看看我给你们存的军粮。军粮，我告诉你，他15年的时间，他储存了38000多斤苞谷，2400多斤腊肉。这个腊肉，别人很多人就说：‘于老师啊，我们现在养猪。’”可能都15年都做不了这么多腊肉。
1: 对啊，
0: 你们就要有一个细节，当年他们都是埋下那个野猪夹子，野猪夹子打的野猪都把它炕上，就炕上腊肉留给我们亲人红军回来吃。这就是我们当年的红军，当年的老百姓怎么支持红军的。最后他母亲还交代他生崽呀。这个时候当解放军来的时候，他身后一排站着6个孩子，他怎么说？这些孩子都成人了，我给你们囤的兵你们都可以带走了。他这个时候他根本没想到全国解放已经就是说不是那么急需的需要兵了。但是一个老百姓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搭在这个革命上。但是中间有一个小细节，这个是让我真的是 流了多少眼泪的，

0: 我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他本来生了八个孩子，四五年生了八个孩子，死掉了两个，就是缺医少药啊。那个老二儿子就是在得就是一场发高烧，淋了一场雨发高烧就死在他的怀里，他怎么哭的，一个当娘的自己的孩子死了当然是肝肠寸断，他就是拍着自己的孩子啊，就说你哪么这么早就走啊，你走得太早了哟，你再过十年嘛你就是一个兵啊，哎，你哪怕上了战场啊，你打死两个白狗子嘛，你也没白活这一招啊，你贺龙舅舅啊要回来托兵的哟。
1: 还在想着这个问题，
0: 还在想着这个，就是贺龙要回来托兵，他随时储存的，他要给他们输送兵员呐。最小的女儿是他们家长的最孩子，八个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然后又因为一场风寒死在他的怀里，他又是在说你白长得这么乖哦，你再过十年花轿就抬到家里了，你能生好多好多的又乖又壮实的孩子哦，你贺龙舅舅要回来托兵的哟。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他心里记载着什么，他就说，他后来他的儿子跟我说，我娘老是在说呀，有了后代就有生生不息的红色火种，就有永远不死的革命力量。那么他种了那么多粮，他是怎么说，我们人民群众的命啊，就是跟我们党领导的红军的命连在一起的，红军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他们哪么会有一个永固的家呢，他们怎么会有能够坚持去打敌人呢，就是这种。
1: 你说的这些，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的平台当中，有人说这像听电影一样，听故事一样，但这是的的确确真实
0: 的故事，
1: 发生在那片土地上。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2: 这本书的背景是人口不过十万的桑植县，当年有20000多人当红军，最后活着回来的不足一个连。命运给这片血染的土地留下3000多红嫂。一个普通的湘妹子殷成福带着一家八口走上长征路，四死两散却永不后悔。普通湘女戴桂香，红军丈夫牺牲了，她用68年守着一座坟，并带领着身边的红嫂躲敌人追杀，用柔弱却坚韧的辣妹子性格守望初心。红军女儿蛇之姑躲进深山15年，当野人开荒种军粮，储存19000公斤苞谷，1200公斤腊肉。她坚信穷人跟共产党走才有活路，穷人团结起来支持红军，红军才有永远的家。长征的用生命支撑红军，用信念养育革命，把艰难岁月化成绝对忠诚，把不屈生命站成耸立丰碑。守望的一个个亲人倒下，一家家凄惨遭难，把悠长寂寞化作无尽怀念，用痴情坚贞把岁月等老。他们跟定红军，跟定党，无论前方后方，共同合演一曲大幕。
1: 应该说今天是我们都受到一次非常生动的教育啊，就是来自于于燕老师的这本书啊，就是守望初心。谢谢于燕老师带来这么好的一本书啊，我们也郑重的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吧。我觉得对于我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
1: 对。谢谢于燕老师远道而来，
0: 谢谢小马老师，谢谢，
1: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节目。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这 BA 战火燃，场下血泪震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朱记情。 FM98.2 这 BA 里的朱记味。大家好，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这 BA 里的朱记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这段时间咱们浙江的浙 BA 联赛那叫一个火爆，球场上的热血拼搏让人看得过瘾。不过今天啊，溜纯想带大家从球场暂时抽身，走进一个咱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西施故里。在这里有两道与西施有关的美食，藏着诸暨人舌尖上的乡愁。说到西施，大家都知道她是咱们诸暨的骄傲，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但在诸暨人的餐桌上，西施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两道让人魂牵梦绕的老味道。今天我们就寻一寻西施豆腐和西施团圆饼。先说说这西施豆腐，在诸暨，不管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是家里来了贵客，宴席上必有一道热菜，就是西施豆腐。都说诸暨人的胃是西施豆腐暖出来的，这道菜看着简单，实则讲究。嫩豆腐切成细丁，配上香菇、笋丁、肉末、鸡胗，高汤打底，小火慢煨，出锅前一把葱花点缀，最后还要用番薯粉勾上薄芡，舀一勺，豆腐滑嫩，汤汁浓郁，入口就是满满的鲜香。一口下去，你会觉得这不光是一道菜，更是一份诸暨人待客的诚意。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金灿灿的西施团圆饼。刚出锅的团圆饼，表皮煎的焦黄酥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末，咬开一口，热气直冒，萝卜丝的清香和肉香在嘴里炸开，油润但不腻口。这饼为啥叫团圆饼？传说是西施远嫁吴国时思念家乡，就用面粉裹上萝卜丝做成小饼，以祭祀乡情。后来这道饼就留在了诸暨人的灶头，成了团圆的象征。每到过节，家家户户支起油锅，满屋飘香，那味道就是诸暨人心底最踏实的味道。你看这两道美食，一个暖胃，一个暖心，都离不开西施二字。它们不只是菜，更是咱们诸暨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来诸暨看球，要是没吃上一碗西施豆腐，尝一口团圆饼，那可真叫白来一趟。所以您要是来诸暨，白天先去西施故里走一走，找一家老馆子，点一碗热气腾腾的西施豆腐，再来两个现煎的团圆饼，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晚上再冲进球场，用最响亮的嗓门给咱们的球员呐喊助威，看最燃的球，吃最地道的美食，这才是诸暨人的待客之道。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溜纯。这个夏天，让我们在西施故里不见不散。
2: 怎么又堵住了？

0: 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1: 嗯，这。
0: 啊，

0: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1: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0: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
4: 怎么又堵住了？

0: 且姜味很淡了，而且不辣了，
1: 因为就成炭了，
2: 成炭了，
0: 就是因为碳化了吧，
1: 就是姜粉，
0: 这个倒反而最好吃。
3: 那你多吃点儿，确实啊，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
4: 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

0: 播电台。
1: This is 2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00至6:30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纪阳晨语，7:30至9:00诸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15:00至16:00广播剧场，16:00至18:00诸广晚交通，18:00至18:20诸暨新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2: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3: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0号。受到副热带高压位置调整和偏东气流影响，今天咱们诸暨的天气会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不再像前两天那样以多云天气为主，而是转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等，雨不是一直下，而是一阵一阵，分布不均匀，午后到夜里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遇到雷雨时尽量别在空旷的地方停留，安全第一。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会比前两天有一个小幅的回落，不会像刚入伏那会儿热得那么离谱，不过呢千万别掉以轻心，因为空气湿度依然是比较高的，闷热感非常突出，是典型的桑拿天，人体汗液不容易蒸发，散热变差，户外活动稍不注意还是可能会中暑，所以防暑降温不能放松，多补水，注意休息。风力方面，今天是以偏东风为主，阵雨来的时候可能伴有短时风力加大，大家记得收好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开车遇到积水路段也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一下，这种天气不太适合洗晒，外出的话雨伞雨衣都备上，既防雨也防晒。好了，今天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见。
1: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0: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5: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5: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6: 驶向健康的未来。
7: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8: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9: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10: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建设健康诸暨，共享健康生活。关注健康，养生养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诸暨，我是小马。 您可能永远不知道

0: 那么在厨房里的一些顺手小习惯呢，会带来多大的健康隐患？比如家里的食用油都吃了好几桶，油壶却不见得洗上一次，可能就是这个习惯呢，让您吃的食用油快速变质。今天的养生早知道，我们就来说一说家中药有成，养生早知道。
1: 进入到今天的养生早知道，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油壶里存放越久的油变质速度可能就越快。很多人认为呢，食用油只要在油桶上标注的保质期之内吃完就没问题，其实呢搞错了，这个保质期呢只管未开封前的保存时间，那一旦打开和氧气接触之后，食用油就开始变质，能吃多久和标注的保质期呢其实是没什么关系啊。 那这种灌入油壶不知道用了多久的食用油氧化速度更是直接开上高速公路，那这种氧化之后的油脂会形成小分子的铜醛，很多不利于健康的物质，直接续新油相当于把一滴墨水滴进了纯净水当中。那想要避免吃到变质油脂呢，一定要提醒自己买小瓶油，油壶用完要及时清洗。 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不至于啊，我家的油还没吃俩月呢，不会变质的。食用油啊，存放的时间越久，过氧化物累积的就会越多，油脂变质的速度也会越快。这是因为过氧化物当中的氢过氧化物分解产生自由基，自由基会持续氧化不饱和脂肪酸，这个过程当中又会产生新的氢过氧化物和自由基。 小小的油壶当中住着过氧化物的四世同堂，直接往旧油当中续新油，就相当于把旧油当中的氢过氧化物传染给了新油。本来可以吃一个月的油，在氢过氧化物的大搞特搞之下，半个月可能就变质了。更要命的是呢，油脂变质的初期，就连专业的检测人员也很难通过感官来分辨出来。 其实呢，就是漏了清洗油壶这一步，吃到变质油的概率大大增加，你说亏不亏呢？第二个要说的是，油壶壁上残留的油脂变质速度是更快的。虽说都是氧化，但是同一瓶食用油当中的氧化速度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与空气接触的量越多，接触面积越大，氧化酸败的速度就会越快。 那挂在瓶壁上的油脂与空气全方位贴贴，氧化速度更快，过氧化值更高。对于瓶中食用油的影响会更强。这种残留的油质量虽然少，但是却是更快、更高、更强的氧化王中王。有研究专门对比了油壶内壁有残留油脂的和没有残留油脂的过氧化值。四组实验显示呢，瓶壁有残留油脂的食用油过氧化值都要大于没有残留油脂的，连增长趋势都要更快。 所以说想一想，我们家中的油壶是不是早就记不清上次清洗是什么时候，屏蔽上残留的陈年老油在一次次的蓄满之后，与新油融为一体，那简直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想不变坏都难。那再强调一次，油壶用完一定要清洗，一定要清洗啊。 清洗之后不盖盖子，敞着放的食用油要比盖了盖子的氧化速度会更快。用了半瓶的食用油要比装满了的氧化速度快。每天打开两次使用，比两天打开一次使用，氧化速度更快。有了这些结论呢，还在用原装塑料瓶的朋友们，赶快把大油桶换成小油壶吧。再有，为了避免油脂加速变质，有几个要点再来给大家唠叨一下。首先呢，油壶优先选用 密封玻璃陶瓷材质的，装在玻璃瓶当中的食用油过氧化值增长的要更慢，一定量的金属离子也可能催化油脂氧化，让保存期过半呢。所以说尽量不要使用不锈钢材质的油壶。还有呢，油壶要放在避光的柜子当中储存，不要把油随手放在阳台上，就算不是阳光直射，厨房当中的散光也会加速食用油的氧化。 第三，油壶要放在阴凉的地方储存，油脂在100度以下储存之时，温度每上升10度，氧化速度就会提高一倍，尤其是现在夏天室内很热的时候，可以放在冰箱当中，其余的时间放在远离灶台的柜子里是最好的。保存方法呢，对食用油的品质跟变

0: 制速度有很大的影响。今天说的食用油保存，希望各位能够有所收获，也祝愿各位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0: 今天的专家和你聊，来和各位来谈一谈听力损失要及早干预。
2: 李主任呢，作为一位有心的医生，即使再尽心也会有痛心的时候。
3: 通常我们做这个耳蜗植入啊，现在是一岁之前效果最好，但是要是年龄大了，比方说这孩子五岁六岁七岁了，他即使做了人工耳蜗效果也不好了，因为他错过了我们言语发育的黄金时间。所以经常有些家长带着小朋友，比方说这孩子已经七岁了还不会说话，他再来找我说，李医生啊，我们最终想通了，想着让你给这孩子安装一个人工耳蜗，让他重新听见再说话。到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很沉重。为什么呢？这家里人终于想通了，给他这个孙子做这个耳蜗手术。可是从我痛心的角度呢，你这时候做他效果不好了呀。因为太晚了，就一岁和七岁六年的时间，看，但是这孩子的言语中枢已经错过了黄金时间，已经走下坡路了。即使做了两个耳蜗，那么因为前期没有任何听的历史，所以它的效果不好，这个时候的心情非常的复杂和沉重。
2: 所以我知道李主任您日常工作有一部分哈，就是苦口婆心的去劝导这些家长尽快的带着孩子来做听力筛查。
3: 是的，是的，
2: 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就应该及早的去干预了。
3: 对啊，及早。
2: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研究所的黄立辉研究员。这上

0: 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1: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资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的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都肯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资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4: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
1: 觉得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2: 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讲一讲您的每一条路况，可以为其他司机朋友带去很多的便利

物，它是严禁带上列车的。但是呢，鱼虾蟹贝类这些水产海鲜它属于特例，只要我们用封闭的箱体妥善的把它包装好了，保证不漏水不渗水也不散发异味，不会弄脏我们的车厢，不会影响公共卫生，那你鲜活的海鲜就可以顺利的过安检坐高铁。除此以外呢，已经加工煮熟的海鲜也是可以携带的，不过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熟食同样需要密封严实，不能有汤汁渗漏，不能有异味飘出。重点提醒一下啊，味道浓烈的海鲜熟食千万不要在列车上食用，避免影响其他乘客。很多朋友还很担心说带海鲜出行会不会很麻烦，完全不用操心啊！现在坐高铁带海鲜便利性也是直接拉满的，现在那个全国的高铁网络四通八达，运营里程超50000公里，覆盖了绝大多数沿海的城市、内陆城市，而且呢高铁的速度快，班次密，用时也比较短，特别适合海鲜这种保鲜期短、讲究新鲜度的一个食材，它可以最大程度锁住海鲜鲜活的口感。针对这一次开运季，铁路部门还专门推出了暖心保障服务。咱们就举例子，比如说拿那个广东湛江来说，他们当地因为正在举办那个开运季文旅嘉年华嘛，所以铁路部门特意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通道，加开了很多趟动车组的列车，覆盖像广州、深圳、佛山、江门往返湛江的热门线路，甚至呢还新增了晚上那个往返的返程的一个班次，方便大家买完新鲜海鲜可以连夜的返程。同样热门的桥都海味旅游季次票也在持续的发售啊，大家可以自由组合2到10段的单程行程，分段购票还可以享受专属的折扣，这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像他们那边就各大滨海高铁站也贴心准备了什么剪刀、胶带、打包的一些材料，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打包这样的服务，就你就不用再担心那边买了海鲜要带回来路上可能会发生一些漏水啊、串味的问题，不用担心。也给各位画一下重点，说一说携带海鲜的一些硬性注意事项。高铁携带行李它是有 明确的一个重量和尺寸标准的，普通成年人免费携带行李的一个重量上限是20公斤，儿童是10公斤。重点呢，咱们需要注意一下动车组列车它那个要求来得更为严格，携带物品的长宽高总和它是不能超过130厘米的。那如果说你们带的海鲜打包以后超重，或者说尺寸也超标了，轻则你需要补缴一下运费，重则的话呢直接就禁止你进站乘车。所以呢，大家买海鲜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控一下重量和体积啊，适量的携带就好了。总体来说呢，今年那个开运季高铁带海鲜的一个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出行也比较便利，而且还有专属的班次和暖心的服务加持。如果说各位你们去沿海去游玩采购海鲜，然后需要带回来的话呢，只要做好一个密封打包，控制好重量尺寸，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把这个新鲜的海味带回家。然后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文明携带，合规出行，安心的享用这一份秋日限定的鲜美。豆豆来了，收到你的消息了，欢迎下景荣美直播间的各位，欢迎下指尖流沙，欢迎深秋的山岗，欢迎小情绪。进来以后记得跟各位打个招呼，别老在那儿潜水啊。聊完海鲜，我们再说另外一种最近热度很高的热带水果，不少朋友也刷到热搜了，都看到了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榴莲价格彻底崩了。最近这条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很多人的讨论。相关的一些报道提到，有一些地方榴莲零售价它已经跌到了19.9一斤，批发价那更是跌破了15一斤。还有部分的品种，从前它100多块一斤，现在低到14一斤。其实这不是榴莲第一次因为降价出圈，早在那个7月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的时候，当时呢就相信说当年榴莲整体的价格是降了差不多30%，果子口感还很新鲜。而做进口水果生意的商户也说，就往年进口榴莲路上耗时长，烂果坏果特别多，进货的成本自然居高不下。但是呢，今年明显不一样了，榴莲新鲜度来得更高，损耗少了很多，成本往下走，销量反而是涨上去了。就很多人心里边就很纳闷，以前榴莲为什么卖那么贵，现在价格又打下
来了，核心原因就是因为榴莲特别娇气，储存和运。

0: 输的一个条件要求非常的高，常温下放不了多久，对运输速度、全程的控温、中转流程都卡得特别严。而在全铁冷链班列开通以前呢，榴莲大多靠的是海运或者说跨境公路运到咱们国内，从东南亚到我们这儿路上需要花5到7天，中间的转手的环节又比较多，果子损耗最高可以达30%，高昂的运费再加上坏掉的成本一层层叠加，最后呢卖到大伙儿手上那价格自然就贵了。现在榴莲能做到物美价廉，货源变多，跨境运输升级，这两大因素也是功不可没的。首先就是供货的一个渠道来得更广，今年那个中老铁路第一次运来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拿到了之后也拿到了进入咱们中国市场的一个资格，所以我们可以买到的进口榴莲那个来源就越来越多了。其次呢，就运输的一个速度大幅的提升，像今年那个3月份的时候，当时那个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正式发车，从泰国的林察班出发，然后经过云南的磨汉口岸入境，直达成都，东南亚的新鲜榴莲最快3天就可以运到国内市场。而且呢还多士林
1: 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
0: 来，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其他基本上都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有3条拥堵路段需要关注一下。长深高速南往北，目前道路有拥堵，平均速度每小时20.67公里。麓山枢纽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6.37公里。杭瑞高速西向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3.9公里，有拥堵。

此外呢，说到路上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提醒要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呢最近有一段高速呢，因为它晚上的时候要封闭施工，有很多需要跑杭州上海方向的车主都会经过这一段，如果说你们晚上赶路的话，一定需要提前了解一下管制的一个信息，你千万不要开到半路被堵上了。我们要说的就是 G60 沪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杭津区高速，今天开始呢连续3天都有夜间那个交通管制，一定要记好一个时间，施工时间啊，它是一直要到21号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都是夜间的一个施工。今天就也是昨天晚上开始的，就已经开始了。白天道路它是正常通行的，这次呢是要做杭津区高速到杭绍台高速联络线的一个架梁工程，要跨张家范枢纽来施工，所以呢同步就把那个 G250 次杭州绕城高速张家范往杭州南这一段做单向封路处理。施工的这几个晚上呢，有好几个匝道它会直接关闭，首先是杭津区高速双向，比如说从张家范枢纽想去杭州绕城，你往萧山南那个方向的匝道你就走不了了。还有呢，张家范枢纽往那个所前收费站的匝道，它双向是全部封闭的。此外呢，杭州绕城高速萧山南往张家范那一边想去所前收费站的匝道也关掉了。此外呢，所有收费站转杭州绕城往萧山南方向的匝道它无法通行，所前收费站往金华以及咱们诸暨方向的入口直接关闭，上不了高速。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遇到下雨等等一些没那么好的天气没办法干活的话呢，这个施工的时间还会往后顺延。昨天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诸暨新视野这个公众号，其实已经发布了一个完整详细的一个绕行方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简单总结一下，管制呢全部集中在晚上的22点到凌晨的6点，所以白天是不受影响的。咱们经常跑杭州上海方向的诸暨车友，如果说你刚好是这两天高速上的提示标牌安全出行，少走冤枉路。